0: 里边有了声音，查十个数把手，这东西要爆炸起来就粉身碎骨啊。
1: 哦，
0: 还有这些零碎，对，这里边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都在这家伙肚子里的搁着啊，一分一毫都不带差的。老爷，这玩意儿叫什么名儿来的？这叫七星九瓣混元胆，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命啊！不到杀鸡的时候可不能失魂呐、啊，明白吗？我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就即使有人到了咱们家，你在这院中一使用，咱们整个院就得上天。你必须扔出这东西，你得逃开，你不躲开，连你也得烧上。那么说，你说了半天这玩意儿什么？就酷似现在的手雷和巨型的手榴弹。在那个时候，有的高人就能研制出来，名不一样，嗯，叫七星九瓣混元胆。从西洋进口进来的，老头教给使用的方法，用俩给了老太太了，好好保管。另外，老头一伸手，在箱子里头又拿出一件暗器来，这件暗器叫子母连环枪，就是那最原始的那种手枪。咱们说的这个书啊，是清朝大清康熙56年，在这个时候西洋一般快枪都有了，不过打引火帽，引火帽着了，头前的火药发生威力，窟窿打出去了，最原始的手枪，老头拿的就是这个，也是从西洋进口进来的，那年头就叫宝贝啊。老头说是叫子母连环枪啊，你把它憋在腰里头，嗯，我不在家你放心，遇上枪手实在你的武艺不行，就拿这玩意儿打他。交给使用的方法，正这时候外面报事就进来了，报老爷子，纪元师傅二次来到，正等着你呢，叫你到前山议事。知道了，我马上就到。老头转身跟老太太说，夫人，看来有重要的事情，我去去就回。老爷，我送你一程。哎，老夫老妻送什么？他不是，我总觉得这两天心神不安呐、啊。老太太下句话就没说，说怎么好像见一眼少一眼似的。老太太在后头送，院里没人。张芳在空房里头一看，哎呀，张芳心说，这玩意儿要归我可不错啊。我这块石指望有卖门弩，百发百中，哪知道还是假的，那等于废物。这什么玩意儿叫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那子母弹簧枪，这我要别上揣俩胆。我二次进铁扇寺会斗纪元济慈，你们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就给你们放一个。嗯，我炸塌了你的大雄宝殿，炸翻了你的帽衫，那有多好啊。哎呀，要他肯定不给，现在实在没辙，我呀就偷吧。你听这人坏不坏吧。嗯，张芳一看院里正好没人，推门就出来了。

0: 三步两步到桌子近前，一看这盒里装的黄澄澄的两个圆家伙，甭问，七星九瓣混元丹都归我。兜子盖打开，他揣里头了。哦，这铜家伙就子母弹簧浆背上，他也背上了，飞身上房，他走了。老太太送完老头回来了，往盒里一看呀，哎呀，我那宝物呢？李妈、刘妈、丫鬟婆子都来了，老人家，快看看咱家这有贼了，把那少侠客给我请出来。到屋一看没人，老妈跑回来了，老夫人呐，那人走了，哟，小王八羔子，哪知道我救了个贼哟，肯定是他干的，他要干了这事儿，非得惹大祸不可呀。他真猜对了，这个孩子又诙谐又顽皮，歪歪道又多。有这么干事儿的吗？人家本宅的主人把他给救了，平安脱险。哎，临走他把人家宝贝给偷着走了。佟林镇东侠能干这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了，要都像佟林和镇东侠那样，人也就没有个性了。那么说了半天，住的九凤庄这老头老太太谁呀？他们跟铁扇寺之间什么瓜葛，咱得交代清楚。这个老太太也就是用簪子打伤了张芳，又把张芳给放了，这老太太姓沈，叫沈三娘，江湖人称厌世婆婆，对这个世界厌烦，故此叫厌世婆婆。他老头就是刚才走那白胡子老者，人送绰号妙手镇西洋，姓夏，叫夏九霄，夏老剑客。要说起这对夫妻，并不是本地的人，他们是哪儿的？是京南霸州人，来跟佟林还是乡亲呢。两家都比较趁钱，从小青梅竹马就定了亲了。可是就在他们刚完婚的时候，那阵世道相当混乱，正赶上崇祯皇帝吊死眉山，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北京。后来呢，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大举进犯中原，双方展开混战，李自成在一片石大败而归，没办法是败走长安，后来又败到九宫山，实在没辙了，李自成抹脖子自杀了。说呀，这是千古之谜，清兵在死人堆里头来回翻来回找，就没找着李自成，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怎么就没有李自成的尸首呢？故此有很多传言说李自成出家当和尚了， 被什么什么人给救了，数年以后有人还发现李自成等等的，这都是谣传。往哪跑？九宫山被清兵层层包围呀，就好像那篦子篦头子一样，反复拉网，钻地里也把它抠出来。但究竟李自成是抹脖子是怎么死，这是个谜。死是真的，就赶上这个世界这么动荡。后来吴三桂引清兵进了关，由于有功被加封为云南王。哎，你就老实待着吧，吴三桂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当汉奸卖国贼被人辱骂，对不起祖宗，结果又穿上明朝的衣裳开始反清，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变，又跟清朝打。那会儿那个中国刀枪四起，是狼烟滚滚的，倒霉的是老百姓。夏九霄带着自己的夫人沈三娘跑吧，北京这块打仗不太平，一口气儿他们跑到云南，我认为到了云南这回能没事了吧。哎，吴三桂这一起兵又打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后来他们落到帽山铁扇寺，在这个铁扇寺避难呢，避了能有半年呢。那时候还是老当家的水晶长老，就是纪元济慈的老师，听他们诉说了当时的经过，哎呀，老和尚啊觉得挺同情和怜悯，就把他们给收留了。这关系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夫妻两个人一看，哎呀，这地方是世外的桃源呢，采看地理，离着铁扇寺不远三里地有一片山坳，寺外古木狼林，当家是盆地，跟老当家的提出要求，把这块地买下来了，花钱不多。买下之后人家手头有积蓄，就在这块开垦，建立了个九凤庄，就是张芳跑这地方。怎么叫九凤庄呢？据说这地方曾经来过凤凰，一共来过九次，故而得名。这老夫妻呢，理财的能手，苦心经营，治的是家成业就。这个老头啊曾经到外国去过，要不怎么叫妙手镇西洋呢？在这个外国学了很多科学的东西。有一个外国朋友赠送他临别的纪念，给了他两颗七星九瓣混元丹，还有一颗子母弹簧枪。这个夏九霄对这个东西颇感兴趣，原以为拿回来把它拆开看看里头什么构造，然后呢自己再制作制作，结果拿回来一看呢，傻眼了，这里边构造相当复杂，碰错了咣啷一响把命就搭上了，故此这个宝贝多年没动。那个外国朋友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了，他呢也告诉老伴儿了，这就是宝物的来历。后来铁扇寺换了当家的了，水晶长老走了，换成了纪元济慈，那么两家处的仍然非常亲密。铁扇寺有什么事儿，都请夏九霄去商量，夏九霄家里有什么事儿，铁扇寺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两家跟一家人一样。 就拿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来说，怎么开会，怎么请人，怎么布置，都没离开夏九霄，他都在场。但夏九霄的人品比较正，跟纪元祭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隔阂呀。他曾经劝过两个当家的，但能容人且容人。虽然说佟林伤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了，毕竟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您就为了这件事情设摆重阳盛会，聘请天下的英雄豪杰，打算决一死战，这也有情可原。你不应该暗定十条绝户计，二位啊，这么做就有点过分了。夏九霄推诚之父说出这番道理来，但是纪元祭司拒不接受。为这件事儿，好朋友之间还闹了个半红脸儿。故此夏九霄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回来跟老伴儿说，你说怎么办？不帮他们的忙得罪他们了。双方连山之好处了这么多年了，帮他们的忙跟我心里头正好违背，明知他们不对，我怎么能给他们帮忙呢？真是左右为难呐。今天晚上张芳跑这一折腾，庙里整个全动起来了。纪元祭司后来得着报告，那螺丝岛石牢被压的那矬子没了，还把两个弟子给斩杀了。这是什么人干的？莫非我铁扇寺出了内奸不成？无论如何要把内奸的生擒活拿，故此传下法牒，全山总动员，是反复搜山，怎么也没找着。怎么能知道张芳藏他们家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分两头说，这张芳带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别着子母弹簧枪，背着三皇透甲锥，没。张芳一琢磨，人走石器马走镖，我呀还回铁扇寺，我且折腾，非得让我师叔和我爹看看他们的晚辈不是个省油灯。利用这次盛会，我也扬扬名。他是这么回来的，刚趴到大雄宝殿房顶上，就看底下乱骂人话，报师傅，没有，报师傅，前山肯定没出去人，报当家的，后山肯定没出去人。阿弥陀佛，纪元和纪慈就一愣。这铁扇寺帽山，我们在这儿多少年了，闭着眼睛哪条道我们都了如指掌。我派人全封锁了，既然没出去，这个人肯定还在帽山呢，他能藏到哪儿？啊，怪事儿！把夏九霄给请来了，问夏九霄老人家：“您看，这个人能藏到哪儿？谁能包庇他？”夏九霄说：“这我可不清楚，反正我的九凤庄一带是肯定没有，我敢担保。”跑不了他，就这么等着，山照样封锁，不到九月初九不开进，我看他只能钻在地里去，只能升天。 正在谈论这事儿，张芳到房顶上，那你就老实眯着得了呗，他不会见他心有底了，在房里一乐，哟，这一下把大伙吓得不轻啊，扬起脸来往上一看，黑影晃动，师傅，房上有人，那矬把子又回来了。纪元祭司身后有铁扇寺八大名僧啊，八个和尚八条棍子飞身上房，到了上面把张芳就给包围了，别动别动，我看你哪跑，给我站住。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着你一起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度过久久的时间，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的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我

电台 FM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话说在1934年的10月7号，瑞金沙洲坝临时党中央的门前走来了一个乞丐，他蓬头垢面，牙齿还掉了好几颗，衣服烂成了一绺一绺的，浑身散发着恶臭。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袋子，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他对警卫员说：“我要见周恩来、李克农。”警卫员一看他这副尊容，搞不清他是什么来头，当然不肯放他进去。没想到这个乞丐接着说：“我的公开身份是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我是秘密共产党员。”好家伙，话一出口，警卫员惊呆了，这个乞丐到底是谁？他的话可信吗？红军决定长征，真的是因为

个乞丐的绝密情报吗？军委二局到底有怎样的功绩？为什么说如果没有这个部门，长征的胜利将会难以想象？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谍报战，讲述万水千山只等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要给您读一段回忆录。庐山已经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古岭，这是一个虚场，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会议就在离虚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古岭都置于严密的戒严之中。这段回忆录写的是1934年10月国民党召开的一场秘密的军事会议。这件事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当时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一步步逼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更要命的是，蒋介石刚刚拿到了一份德国军事顾问给他撰写的铁桶计划行动方案，方案中建议蒋介石调配150万兵力，再加上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瑞金为中心，对中央苏区形成半径达到300公里的远程包围圈，由外向内逐步逼近。包围圈形成之后，不能进行猛攻，每天只推进5公里，然后就要停下来修筑堡垒工事，再严密地进行火力配备，之后再继续前进。同时在行动过程中，还要在瑞金四周建起30道铁丝网，在铁丝网和碉堡群之间布置地雷区和交叉火力网，断绝瑞金与外界的一切交通往来，直到最后把红军压迫在瑞金，在小范围内进行决战。可以说，德国的军事顾问给出的这份计划书十分详细，从动员令到兵力如何部署，到战斗序列、行进路线，哪支部队什么时间应该在哪儿个地方，都写得十分的详细。还有行进过程中如何安置障碍物，在哪里设置弹药库、补给点、战地医院，甚至连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都做出了详尽的布置。据说这个铁桶计划的实施细则和附件放在一起，足足有3-4公斤重。蒋介石拿到这份比砖头还厚的计划书，心里头立刻踏实了，他仿佛都能想象出自己胜利时的场景。毫无疑问，如果铁桶计划真的顺利实施，瑞金地区的火力弹药甚至是粮食的输入和输出都变得十分困难，更不用说红军本来就在之前的战斗中伤亡惨重，要是在这样严密的层层封锁之下，那根本连一点还击的可能性都没有。1934年10月，蒋介石召开了一场秘密军事会议，公布了这份铁桶计划。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蒋介石还花大价钱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他声称要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月之内把红军一口气端掉。蒋介石在会上慷慨激昂，信心满满，仿佛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了。听着他这么胜券在握的意思，在场的国民党军官们也纷纷露出了喜悦的神情。可大家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的表情十分复杂，这是为什么呢？这个人叫做莫雄，是当时江西第四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更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将相之才。在听到老蒋的计划之后，他一直在担心，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实施，红军说不定真的就要全军覆没了。明明是蒋介石的心腹，怎么还关心起红军的处境来了呢？咱们先来认识一下莫雄。
这位早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之后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北伐战争等等，他一直为人正直，极具正义感。1922年，北伐军讨伐吴佩孚时，蒋介石担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有一次，桂林附近山区的土匪集结了10000多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其中，慌忙发电向粤军求援。当时正是莫雄带了2个营的兵力，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然而在之后的几次事件当中，莫雄见识到了蒋介石反复无常的政治手段，认清了他的本质，于是逐渐地产生了反蒋的想法。之后莫雄投靠到了宋子文麾下，在上海结识了刘亚佛等人。经刘亚佛的介绍，莫雄也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莫雄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认同国民党的政策，还提出了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理说，国民党高层将领想要加入共产党，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莫雄的申请却被李克农拒绝了。之后李克农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莫雄说清了他在这件事上的考量。回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你是革命的老前辈，想要加入共产党，我们当然十分欢迎的。可是你在国民党待了很久，交际广泛，如果真的加入了共产党，肯定会给你自己带来许多麻烦。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劝你暂时不要加入的好。之后莫雄又回到了蒋介石身边，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莫雄想尽了办法，最终决定和红军配合演一场戏来给蒋介石看。在之后与红军的战斗中，莫雄屡战屡胜，蒋介石知道之后开心得不得了，立刻将他视为心腹干将。也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古岭的绝密会议上宣布实行铁桶计划的时候，莫雄也在会场。莫雄曾经回忆说，会议打算开1个星期，但才开始2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也使我暗自吃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4次围剿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啊。莫雄深知其中的厉害，会议结束，他立刻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连夜赶回了司令部，找来了刘亚佛、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卢志英和情报参谋向玉年。不用说，这3个人都是中共地下党。3个人看完铁桶计划之后，也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们不敢耽搁，马上从中摘录概括了计划要点，并写成特级电报发给了党中央。为了确保情报顺利到达，他们又把详细的计划以密文的方式抄在了4本学生字典上，几个人奋笔疾书，一直到天蒙蒙亮才把整个计划抄写完。紧接着他们又对着前往瑞金沿途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选择了一条最为快速安全的路线。向宇年熟悉地形道路，还精通江西话和客家话，于是自告奋勇担起了传递情报的关键任务。就这样，向宇年伪装成教书先生，拿着4本抄写了情报的学生字典，正式启程前往中央苏区。为了尽可能避开敌人耳目，他只好在山林中穿行，每天就用少量干粮和野果充饥。眼看着离瑞金越来越近，向宇年也越发紧张。毫无疑问，通往瑞金的路上肯定布满了蒋介石的属下，沿路哨卡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只要有一个举动引起了怀疑，就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进小黑屋里盘问。一旦被抓住，就算随身携带的情报不会暴露，
肯定也不会送到红军手上了。项羽年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就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的时候，项羽年一低头发现了脚边的一块石头，他计上心来居然直接拿起石头狠狠地往自己的嘴上砸去，一瞬间他的门牙就被砸落下来，鲜血直流。等血稍微的止住之后，项羽年又从地上抓了两把土抹在了自己的脸上和身上，顺手还抓了几把头发。这样一来，原本就身材瘦弱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风餐露宿流浪了很久的乞丐了。准备就绪，项羽年走进了沿途设卡点接受检查。没想到士兵们一看来了个乞丐，根本没心思严加巡查，挥挥手让他赶紧走开。这可把项羽年高兴坏了，为了不露出马脚，他又装作好几天没吃饱饭的虚弱样子，步履蹒跚地进入了瑞金。进城之后，项羽年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临时中央，不过他这个时候还是乞丐的样子，门卫根本不答应把他放进去，甚至还要往外撵。最后还是李克农等人听见门口有动静出来查看，仔细辨认之后，这才认出了眼前的乞丐居然是乔装打扮的项羽年。就这样，这份至关重要的绝密情报终于传到了周恩来手中。其实在项羽年的情报送达之前，党中央的其他情报渠道已经得到了风声，党中央也派人与广东的一个军阀达成了秘密协议，双方互借通道，为战略转移做准备，但开始转移的时间和一些行动细节还没有确定。就在这时，项羽年把铁桶计划的详细内容送到了瑞金。收到情报之后，临时中央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而就在同一时间，蒋介石铁桶计划的排名布阵已经初具雏形，就剩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解决了。红军正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发起了突围，把蒋介石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看得出来，长征未出发之前，情报战便已打响。在25000里的行程当中，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中央红军数度濒临生死危局，却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要么在敌重兵包围的狭小缝隙间穿插迂回，要么及时跳出即将合拢的包围圈，要么绕开严阵以待的堵截，要么甩掉近在咫尺的追兵。这些都得益于红军总能够迅速准确地破获敌人的情报。毛主席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要说在长征路上屡次立功备受赞誉的情报部门，那就要数主要负责电报密码破译和侦听的军委二局了。那么在长征途中，他们都做过哪些贡献呢？毛主席曾经把长征比喻为走夜路，他说要是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是打着灯笼走夜路。比如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和遵义会议，就是有了二局获取的情报才得以实现的。那是在1934年年底，红军渡过湘江，还没有到达湖南通道县城的时候，二局就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获悉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前方布下了4道封锁线和5倍于红军的兵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
得知这一情报之后，毛泽东在中革军委紧急会议上建议

放弃前往湘西，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因有二局的情报支撑，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通道转兵得以实现。还有在红军占领遵义之后，中央之所以能够下决心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从容不迫地一连开了三天，也得益于二局的情报。根据当时的二局决议的各路敌军行进路线和速度表明，敌军主力距遵义上远，展开新一轮围攻约需要两周左右。二局这一情报同时得到了部队侦察的印证，这样一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上就有了充分的保证。于是红军在遵义休整12天。有人曾经回忆说，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几乎就是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情报来源，地图上蜿蜒曲折的长征路线就是军委二局工作的真实写照。敌人哪里的兵力强，哪里的兵力弱，哪里有薄弱环节可以突破，靠的都是他们提供的情报。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准备继续往南渡过乌江。就在这时，二局侦察到国民党的两支纵队正在往中央红军所在的方向围堵，一支在乌江北岸，距离红军原定的渡江地点只有15公里，南边的敌军虽然稍微远一点，但也不过23公里。这就意味着，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渡江，很可能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重演血战湘江的局面。而且现在敌人眼看着都追到眼前了，就算重新确定渡江地点和渡江时间，恐怕在转移之前也会遭到敌人的四面包围。那情况万分危急之下，到底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就在这时，二局的局长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二局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可以模拟蒋介石的口吻给两个敌军纵队发电报，把他们调开。好家伙，这可真是兵行险招。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听过之后立刻拍板同意，还说电报内容不要弄得太离谱，千万不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最后写成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命令两支军队继续往泮水、新场和三重堰地区前进。这样一来，既符合蒋介石整体的排兵布阵方式，又能拖延敌军前进的速度，从而为红军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伪造的电报发出去之后，敌军果然依令而行，没有丝毫的怀疑。红军利用这个档口迅速地渡过乌江，避免了一场血战。后来叶剑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军委二局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截获国民党的情报，这件事情虽然说起来风轻云淡，但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之中做情报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在长征期间，可以说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红军每到一处宿营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挑选一个山坡高地，先把电线架起来，捕捉无线电信号，通过无线电信号的强弱就能判定电台的方位和距离，再根据电台呼号的联络关系判断敌人的战斗序列和兵力组成，严密监控敌人的往来电报。负责电台和电报的人员白天要跟着部队前进，背着无线电行军，几个人轮流用扁担挑着发射机和天线，晚上还要坚守在电台前值班，保证24小时联络不断。与此同时，这份工作也相当的危险。在遵义会议期间，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派飞机俯冲轰炸，炮弹落下的地方距离开会地点只有100多米，
正好

0: 就是无线电队值班收发电报的地方。在敌军的轰炸之中，报务员用身体护住了电台，还在继续拍发电报，终于完成了发报任务。
1: 一夜早走，
0: 当然红军长征路上有关情报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的讲解。听了今天的故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在长征的前后有着太多情报人员的身影。他们或许没有在前线拼杀，却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拼着性命确保着长征的胜利。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啊！
2: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

到一条消息，因为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今天啊我们是这个高考的这个家庭啊，然后包括孩子可能在今天会做很多很多的决定，比如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分数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排名啊，然后我们会做出怎么样的决定，然后这个志愿应该如何商讨。说实话，家里面有一个高中生啊，今年这暑假这些都是头等大事儿啊。然后我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然后在上面说今年山西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您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高考的那个报名的那个网站上，它可能会让您留一个手机号，如果说当初您留的是您父母的手机号，然后到时候呢这个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拥堵啊，然后我还需要遮一下成绩呀、然后输一下账号我才能看到，不，山西呢会专门针对于您发的这个手机号直接给您发条短信，就很直白的告诉您语文多少分，数学多少分，哎，历史啊地理啊这都多少分，然后就咔直接就是告诉你，然后你连躲都不用躲，藏都不用藏，你连密码都不用输，这个成绩噔就弹到了您的手机上。哎呦，不过你看我们昨天就聊到了大家的这个专业和志愿，不过我也想问一问各位，就一说到专业志愿就像那种大事儿，然后基本上这家里面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你看啊，这当时我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谁来决定，基本上是我，就是父母会很尊重我的意见，但是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吧，比如说遇到可能像父母的事儿，那可能我们给予完意见之后最后拿决定的人是父母，那就换而言之我们家啊就针对于不同的决定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个非常独断或者非常武断的说好了我拍板了我决定了你们就要去应该怎么怎么样去做，哎，好像这个现象在我们家这个非常这个就完全不成立啊。就甚至是其实我在报志愿，就可能前一段时间每年一到高考跟父母说高考了，然后我父母可能现在还会有遗憾，因为当时可能我在报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去到这儿，但实际上你的分儿可能能匹配一个更好的，我说不我就不去我就愿意去这儿，哎，这个地儿就是我想去的。然后当时父母也是这个拗不过我，家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习惯和传统啊，就是说啊不行你就得听我的，这明明这个学校好你为什么不去啊，然后我可能就一句话，因为我喜欢，然后可能就是说这排除掉了父母很多的这个借口啊，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就比较家庭一点的问题，比如说一遇到家里面的一些大事儿啊小事儿啊，基本上都是怎么决定的。你看我们家是属于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意见，然后但是最后呢你可以选择参考，你也可以选择遵从，然后呢同时呢你也还可以选择是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然后我自己去走嘛。你看比如说我在报志愿可能就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发现好像我们家每一个人啊这个可能都会有点自己的小想法，就这么来跟大家说。最近我的母亲就非常迷上了这个拍纱，因为可能这个比如说刮痧拍纱，她就会认为这个一拍完了之后身上这个都疏通啊什么的。哎，我首先说好啊，这个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医学上面的这个认证和科学的这个叮嘱，所以我的母亲只是单纯的是根据某一个应该是养生节目吧，养生的电视节目，然后她就跟着一块去拍，然后当时我就看着拍出来那个纱，其实说实话就看着稍微有点心里不好受，心里有点不好受，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这您拍纱呀它可以，但是您是不是得掌握一个度啊，你不能天天拍，因为我发现我的母亲已经沉迷很久了。然后就他是属于那种短跑型的，一下子我要把所有的力全都用在这儿，然后后面可能就没有劲儿再去完成这些东西了。然后后来我就苦口婆心的跟我母亲说了很多建议，你看啊这个身体可能会你能不能接受啊是一回事儿，还有你拍的这个穴位准不准确呀、又是一回事儿，哎，还有最后科学不科学啊又是一回事儿，它会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那这些事儿都很重要对不对。然后当时我的母亲说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对，是是是宝贝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很对，说完了就行挂了啊我继续拍了，叭叭叭叭叭又开始拍。我当然觉得哦，原来我说的很多话这在我的母亲看来它就是很多废话。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们家是属于看似民主的自我决断性做这些决定会比较多，就比如说我既然决定好了我听从意见我也听取，但好像更多的像是走流程，走完流程了之后 OK 那我们就继续我行我素好吧。所以就想问一问各位，这家里面的大事儿小事儿都是怎么决定的，比如说小事儿今天晚上吃什么，周末我们去哪玩，然后大到可能换不换房，我们的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爸妈的这个养老的问题等等，人家里面的财政大权，我觉得这个像中事儿啊，这

每个家呀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所谓的决策机制，对不对？这个机制可能是，哎，最后是我妈拍板，虽然可能她在最开始的时候她不怎么说话，但最后她只要一说了，哎，我就这么走，哎，所有人都听她的。那也有可能是谁出钱谁说了算，你这个可能是，或者说少数服从多数，最后也有可能是两个人经过争吵啊，经过冷战，然后再经过和好，最后发现，哎，得，我们就搁浅吧，谁都不想管了。每个家呀他都有专属于自己一套的这种，比如说这个秘密的决策流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们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是怎么决定的？有的呢非常和气，有的呢也非常的高效，还有的呢非常混乱，甚至还有的会充满一些戏剧性。一起来说一说你们家的江湖规矩啊！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直接深入到家庭内部，因为也确实是，我觉得又到了6月25号之后，很多的这个高三的家长也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我这个报志愿的时候，哎呦，这个最后的决定怎么样去做，如何拍板，然后中间的过程我们又该怎么样的取舍，哎，我很期待大家的这个沟通事情的这个过程啊。一名接人就说了，我们家呀大事儿我拿主意，小事儿我老婆拿主意，事情大小还是我媳妇儿说了算。明白了，你们家全是小事儿没大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是这意思吧？对，您这个费一下心，媳妇儿还怪心疼的呢。以后大事小事反正都是媳妇儿说了算，然后反正都是媳妇儿来做主。其实大事小事也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后面一句，我媳妇儿说了算。算了算了，那争什么呢？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笑天点播的一首歌，《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各位，是来自于王赫爷演唱的。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里面的大事儿、小事儿，您都是怎么样决定的呢？哎呦，我今天一说到这个互动话题，你看啊，玉明惊人应该是第一条留言，他说我们家是属于大事我说了算，哎，小事我媳妇儿说了算，然后大事小事还是我媳妇儿说了算。我说得，这句话归根到底就是都是我媳妇儿说了算。他说哎，对，你说的对。然后呢，这个豆瓣鱼啊紧接着说，我们家我就是透明人，反正我说了这个全当没听见。我说这个，我说不是，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个豆瓣鱼之前跟我们分享过嘛，可能往上稍微长辈一点的人来说，可能这个小辈们可能就经常为这个以听取的这个状态为主啊。我说就你们的小家，就您媳妇儿、您闺女，你们仨在一块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怎么样去做决定？他说：“哎呀，倒没听见，我能有什么招啊？”然后小宝紧接着说：“哎呀，我太不喜欢这个互动话题了。”这互动话题你让我怎么聊啊？他说这个我反正想吃什么我还得求我闺女。然后豆瓣鱼说，我可聪明多了啊，反正我基本上都不怎么说，因为说了之后也没人理我，也没人这个做这个，也没人尊重我的决定，那我就不说了呗。哎，豆瓣鱼是会讨巧。我跟你说啊，就这种做决定的事儿啊，这个豆瓣鱼不瞒你说，它确实是一个挺烧脑的事儿。就是首先啊，他得考虑一下很多人，比如说像您家闺女是吧，然后呢同时呢他还得去这个考虑一下他自己想吃什么，然后他还得考虑比如说路程啊，然后还得去考虑口味呀、等不等位啊等等，像那种做决定的大事儿，就是做决定的，不能说大事，应该是做决定的嘛。

烦事儿，您就交给您的另外一半，然后您就踏踏实实的享福，然后想最后的结果，它不香吗？是不是？它很香啊。然后接下来子瑶宝宝啊，就我再说说您这想吃什么还得求我闺女。我说您这话就很像什么呢，我想吃什么求求我闺女，让我闺女跟我媳妇儿说，然后要是我媳妇儿这个比如说去到这个婆婆家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媳妇儿还得跟闺女或者跟我说，然后这个我再跟我可能这个再跟我爸或者再跟我妈说，我说怎么着，你们两个人是不熟啊还是怎么着，非得有一个桥梁，有个闺女才能显得俩人很熟呗，那怎么了，这个媳妇儿这就不能直接说，还是你们就不能直接说，这媳妇儿不能直接说我不能理解，但你们不能直接说我很能理解啊。这个我特别能理解的是，可能您说完了之后这个意见并不会被采纳，说完了之后说媳妇儿我想吃麻辣烫啊，那个闺女宝贝儿你想吃什么呀，哦你想吃比如说这个烧烤是吗，那行走咱们就去吃烧烤。哎，刚刚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跑过来着，耳朵还有点痒痒。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决策啊，你看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其实都是小事儿，比如说这个家每天这个吃什么，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说碰到大的事儿装修然后碰到大的事儿我们可能未来的这个住所，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碰到了比如说你喜欢的或者我喜欢的，我们想养一个某一个，比如说媳妇儿喜欢花她种个花，还是这个或者是说老公喜欢的那个养只狗啊什么的，基本上这些东西的决策都是来听谁的呢，比如说你像我觉得啊这个对于像刚刚大家说的这种情况，那肯定是得最终有一个拍板的人，但比如说像买房买车换地段生活换地区生活，像这种大事儿，虽然说最后拍板的人是媳妇儿，但是老公那肯定是需要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个意见嘛，对不对，那老公的意见也是非常这个采不采纳再说，但是老公一定是要提出来他的这个意见的，对吧。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是属于那种谁先提那谁就干型，比如说你想养狗是吧，那 OK， 那就是你负责遛负责喂然后负责收拾，因为是你养的嘛，就跟那个花花草草似的，那既然媳妇儿愿意养，可能你让我浇水啊什么的我可能也不太会，可能哪个多了哪个少了我也不太能够保障，那所以就只能是媳妇儿说养那就我同意，然后媳妇儿该养养，比如说你说养狗哎媳妇儿也同意，然后那你就后面屁股后面你该收拾你得收拾是吧。然后这边子瑶宝宝说，哎呦我这么来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前两天下雨，我就问我闺女这个下雨天应该吃什么呀，然后这是暗示是吧，我就问我闺女下雨天应该吃点什么呀，然后我闺女就跟妈妈说，妈我想吃火锅。哎，这么看来的话，这个你的这个小间谍培养的非常的成功啊，这闺女是100%站向你啊，这个可能眼睛一撇是吧，这个语气一到位直接就知道了，这个我家这个我爸爸想吃什么，那不爸不用您说，我来跟妈妈说，妈我想吃火锅咱们去吃火锅吧，我想不想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爸给我信号了我就得去完成。哎呀，有这闺女你就这个跟着背后偷着乐趣吧，是这意思吧。哎呀，这个其实也挺好，但这谁都知道。然后不过我刚才说呢，我说你看啊，就如果说啊这个我想要去吃某一样东西，我快速的吃到了，其实我是会心情很好的，但可能今天由于我想吃某一样东西，但由于突如其来的聚餐呐、或者说突如其来的一些别的事情所挡住了，然后让我没有吃成，然后我其实内心还是会有点点焦躁的，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我可能会安排得很顺畅，然后但是一旦有了其他人我就得去考虑其他人的时间，然后考虑其他人的口味，然后再考虑他们愿不愿意陪我去的这个原因，还不如自己去的洒脱。然后之后子瑶宝宝说，那你这是护神啊。得，这个办公室的同事听完了就已经开始笑了，这我这护神的毛病现在已经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是吧。然后这边这个豆瓣鱼说了，你像这个买房啊买车呀那得听我们家老爷子的，为什么，主要是出钱的人说了算吧。啊，基本上这种大头的支出这个老爷子其实还是会给这个小家一些些这个补助，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在给补助的过程当中吧基本上这个老爷子最后拍板什么的那也得听人家的，
对吧？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听。就比如说了 ABC 三个地段，那肯定是这三个地段首先是由你们三个人共同决定选出来的这三个地段，不可能这个老爷子掏钱说行，你们就选 A 或者你们就选 B， 你们就在这儿住吧，在这儿住得了。那肯定不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豆瓣鱼，比如说没有另外一半没有闺女的情况下，哎，那人家掏钱，人家给您准备的婚房什么的，那可能人家就拍板了，做决定了。但现在有了小加州，那肯定是大家先去看，是吧？最后选定了 A、B、C 三个地方，然后你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 A 吧。啊，特别好，然后但是呢价格高了点儿，然后 B 吧也还行，然后但是可能有点硬伤，但也能克服，但是这个钱低呀，毕竟是老爷子掏钱，但是老爷子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害怕委屈你们嘛，对吧？说行了，我拍板了，就 A 吧，这也差不了多少钱。这个老爷子一般也都比较大气，你这个是人家说了算，你不能一下子就说成了人家掏钱就不听啊，或者说不采取你们的这个专门意见。哎，这可不是啊，这个我必须得为这个掏钱人证明，掏钱人说了算。这个虽然这个人掏钱，但这个人还是非常愿意去尊重小辈儿的意见的，毕竟他们也是希望小辈儿能够这个过得舒服嘛，是吧？你看这个豆瓣鱼家是属于那种权威拍板型，谁挣的钱多，哎，谁出的钱多，或者是说这个年龄大的，年龄年长一些的，哎，他们说了算。哎，但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最终决策者吧，这个效率高，不内耗，然后也省去了一些没有修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长期的被一个人来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积压不满，就跟豆瓣鱼似的。虽然他不积压不满，但他已经很自动的退出了家庭的讨论，反正我的意见也不具有参考性。说，然后每次可能这个时候反而需要豆瓣鱼的意见的时候，豆瓣鱼会说啊，都行啊。反正那个我说完了之后，你们也都可能会让豆瓣鱼丧失掉一些自己想要去参与或者是讨论的这个欲望啊。然后小巴说，哎，你要这么说，买车好像还真是听我的，因为我媳妇儿不懂，颜值控。哎，是，你看，就是属于买什么可能这一类我用的比较多，或者这一类我了解的比较多，虽然是媳妇儿出钱，但是你们也得听我的，因为我知道在同等的价位当中，我愿意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性能最好的，口碑也比较好的，然后同时也是我喜欢媳妇儿也喜欢的那这个可能是子耀爸说我说的算，这已经是在家里为数不多的我说的算了呢。哎，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那种谁的专业谁拍板，大家各自分工，是不是？可能这个装修这事儿我懂，那就听我的多些。但是媳妇儿想要的什么装修风格，哎，那这个媳妇儿来说了算。然后但是材料的选取、装修队的这个选择，哎，那可能是我来说了算，是吧？然后这个投资，那可能是你懂，那就你来说了算。孩子的教育，那就是谁管得多，那就听谁的呗。我觉得这个就属于那种各自负责、各自分内的事儿，互不干涉、互不打扰，哎，这个还挺好哈。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这谁干是，因为我目前怎么没有看到这个民主投票型的呀？就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这个什么大事儿啊、小事儿，那我们就开会呗，这个举手表决呗，少数服从多数呗，甚至是这个我们画个表格，是吧？每个人都有参与感，决策之后了，大家就一块承担，这都是咱们自己选的，最后选完了结果好啊坏啊的，那谁也别说谁，反正这都是咱们最后共同投票的结果，谁也别说哎，当初我可说了这那没有这话。但缺点就是确实是缺少了一定的这个主心骨啊，很容易就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是你商议完了之后啊，可能没有一个主要去推动他的人，然后最后的这个决定他可能就是落单了，或者最后的这个决定他可能到半路上就已经失效了。就比如说拿前一段时间这个一鸣惊人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这个事儿来说，总得有一个人负责跑腿，还有一个人负责下指令，如果两个人都指令没有一个人跑腿，那有点难了。哎呀，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家里面的大事儿、小事儿都是谁来决定的。然后你看，我刚刚其实还说了一个是什么，就是谁先提的，那就是谁干。比如说我说我想养狗， OK， 那以后的这个遛狗啊、喂狗啊、负责收拾啊，那都是提出来的那个人来。这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好处啊，就比如说你还没有决定好去负这样的责任的时候，哎，那你就选择那我就不养。要不然你别说我养完了之后，我把所有的这个遛狗啊，然后喂狗的这个

任务都推给你了，那不是，那把本来我该做的事情推给你，那可不行，那我们必须是我们相互共同决定，你说的，哎，那就你养啊，这个你可千万别这个糊弄什么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把一个家庭当中共同去享受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人应该的单方面去承担的责任啊。然后你看这边我刚说完就有朋友说了，说哎等会儿啊，我们家也要装修，等会儿我必须得找刚刚的那个我说的啥一鸣惊人是吧，来取取经。哎呀不好取呀、啊、我觉得他们家确实有点不好取啊，这个我觉得不同的人嘛，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这个想法预算都不太一样啊，不过你们可以在这个群里面讨论讨论，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基本上家里面的大事儿小事儿都是谁说了算，如果实在不行那咱们就有一个万能的选项，那是什么，都选 C。这个每一次一到考试的时候是吧，只要不会那就选 C， 反正蒙这是我的万能选项。那同时都选 C 呢也是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张碧晨和小鬼共同这个带来的都选 C， 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家里面的大事儿和小事儿，基本上都是怎么决定的。那可能不同的事儿，我们决定的方式啊、风格啊也都不太一样。就拿我来说，可能我的家庭是属于好像没有一个专门拍板的人，但是好像家里面又各司其职、各有分工。碰到我们自己的事儿呢，该汲取意见汲取意见，但是可能最后的做决定权专属于自己的事儿呢，还是自己。那可能碰到家庭方面的呢，那可能拍板的会有一个女主人，然后但是可能真正执行的可能又是我的父亲了。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专门负责执行，然后母亲可能负责拍板，然后但最后拍板的这个所有的决定都是由家庭当中以家庭为单位这个共同完成的。然后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装修的问题，大家也是仔细去探讨了一下。不过这个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装修这事儿啊，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多少钱都能装出来，也有像省事的办法，然后呢也有像这个相对来说费心的办法，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然后可以多跑一跑多看一看，然后最终啊这个我们再根据家庭的这个秩序性和管理性，我们再做最终的决定。哎呀，在我们今天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2026年的北京市高考成绩今天呢会正式发布。那按照北京市的高考高招的工作计划，高考成绩呢是在6月25号的中午前后发布。那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还有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那6月27号的8时一直到7月1号的17时为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以及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的时间段。那高校的录取工作呢将于7月8号开始，8月初结束。除了线上的高考查分之外呢，那在今天的北京时间的直通高考栏目呢，会专门推出来了一个高考的志愿填报还有高校招生政策解读的一个直播咨询的节目，协助大家还有各个考生还有家长能够吃透招生的政策，有序的去排布我们的志愿。那在高考的出分当天呢，也就是在今天，北京语言大学将会举行北京高招大型现场的咨询会，是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京内外大概有80多所高校招办的相关负责人会亲临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的咨询服务，然后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各个学校的招生计划呀、专业设置啊、录取规则呀，以及人才的培养模式等等。如果说没有办法及时到现场的呢，线上直播也将会于当天下午的1点准时开播。那在这儿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今天我想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去到我们的北京语言大学，那来参会，请大家务必带好身份证或者说准考证才可以进校咨询。那到时候校园周边停车可能会不便，也请各位尽量的去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进行前往。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啊，这个志愿这事儿咱就不参与了，因为每个家庭每个孩子可能考量的思考的这个都不太一样啊。今天呢我也想问问各位一个问题，每次我们一说到周六周日去哪玩的时候，或者说周六周日我们应该这个有什么安排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怎么说了算。你看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属于欲望不大的，那你既然不说，那我就可以在家待一天。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只要媳妇儿不说，那我就可以在家待一天。除非是您是有什么想去的地儿，那可能您就需要去考虑，哎，我要不要带媳妇儿啊？或者是说，哎，我要和媳妇儿家人一块儿去呀、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是闺女想去的，我们以闺女为主，然后带着闺女去溜达一圈。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媳妇儿我就想去了，媳妇儿说走，跟我一块儿去逛街去。那个后面这个老公就得大包小包跟着一块儿提着去，是吧？所以想问一问各位啊，这个家里面这个每次一说到周六周日出去玩的时候，哎，基本上你们都是怎么样去决定的啊？这边蓝哥说，哎，你说到志愿，我当初也闹着跟我爸妈对着干。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这个蓝哥昨天没有来真的是一种损失。昨天我们刚好就聊到了当初您的志愿是怎么选择的，然后包括您现在这个专业或者说您入的这一行怎么样了，和您学的专业一不一样啊等等等等。然后我就说，哎呦，这个话呀，这个蓝哥特别有发言权。
然后刚好这个就来到这儿了。确实我知道啊，这个在报志愿的时候，兰哥也是坚守了自己的爱好，然后同时也是受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影响，然后但是一直到现在对于这一行也都是很有热爱。所以我觉得能够热爱一行，选择一行，并且真正的深入这一行，这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现在对于兰哥来说，我觉得这是家庭圆满，事业顺利，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人生赢家。但一说到这个周末去哪玩，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就我们一说到莲花山，我们可能就会想到一到了冬天可能会去莲花山滑雪场，哎，滑起来这个特别舒服，特别刺激。那在今年夏天呀，莲花山的戏水乐园呢有8000平方米的超大戏水场地，有8大项目齐全，有各式的滑梯、泡泡池，然后呢还这个园区还分了深水区和浅水区，就相当于全家老小都可以一块儿找到适合您的项目，然后去嬉戏。同时最幸福的是什么，它还能够容纳500多台车，免费的停车场，还有配备了免费的淋浴配套设施，出游便捷游玩。同时呢还可以省下1米以下的儿童还可以享受免票的这个优惠。那大家呢目前也可以通过这个抖某的平台自行购票。那与此同时我们要跟大家送福利了，大家现在呢可以关注顺义优品会，在我们顺义优品会找到莲花山戏水乐园这一条推文之后啊，您点进去，然后呢私信我们的顺义优品会的平台，根据我们这条推文上所发布的一些信息，每个人就可以幸运的获得一个号啊，就可以幸运的获得2张门票。所以说这你看啊，这一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如果想要去玩玩水的，不妨先关注一下我们顺义优品会的平台，没准儿您就是那一个幸运儿，是吧？您就可以获得我们顺义优品会给大家提供的2张免费的莲花山溪水乐园的门票。昨天吧，差不多我看到顺义优品会的粉丝群啊，发布不到1个多小时的时间，已经发出去快90多张票了。所以说这个票数非常有限，有想要这个周末出去玩，或者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赶紧跟媳妇儿说一声，看看闺女愿不愿意的，赶紧去关注顺义优品会，跟顺义优品会的平台发消息，你就可以免费获得2张门票。当然了，比如说啊，就您关注一下，您媳妇儿关注一下，然后同时呢去发布您的应该是姓名加手机号，然后发布完了之后啊，这个你们就可以获得4张免费的门票。所以这4张这个都已经够这个一家四口，是吧？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再带着长辈一块儿去玩，这简直是不要太舒服。所以说啊，这个不妨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感受感受，可以去看一看。然后紧接着啊，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一说到这个肠胃，我觉得你像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就不点名了，有不少的朋友们都比较习惯啊胡吃海塞，这高油高盐，没有达到一个很健康的饮食标准，没有达到一个很健康或者很全面的一个膳食结构的摄入啊。那所以这个肠胃健康真的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我发现大部分男性朋友的这个脾胃还是比较脆弱的。那日常的饮食啊，其实和我们的这个肠胃又是息息相关的。那在7月5号的下午4点，潮白名家讲坛第11期将会邀请到我国消化医学领域的重量级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张树田，为大家这个分享关于肠胃健康，聚焦科学饮食还有规律作息等等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然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说，潮白名家讲坛呢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到11期了，然后那我们整个的讲坛都是面向大家的，所以说是全程免费，然后还可以和我们的专家面对面交流，然后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会有这个专门的举手提问和互动的环节。那如果有想要去的朋友们，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2号的下午2点，关注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找到潮白名家讲坛第11期即将开讲的这条推文，滑到最底下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进行报名，你就可以免费的去获得现场来就是听取我们这个听取讲座的这个方式啊，免费预约，然后名额呢一共是450个，全部免费，先到先得，爆满为止。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就是在我们的顺义大剧院，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顺义大剧院的票务中心去，根据您所预留的姓名还有手机号进行领票。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8148-7516 8148-7516。你像这个事儿啊，咱就不要决定是谁拍不拍板，谁做不做决定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每个人就都需要共同去关注的，是吧？也不用说，哎，媳妇儿那个脾胃不好，然后咱平常饮食也不健康，要不咱去听听呗？您就直接给他报名，报完名了之后啊，直接说了，这个媳妇儿，咱必须得去看看您这胃呀、啊，平常你也得注意点儿，我的胃呢也得去注意注意，我们来听一听专家到底是怎么说怎么讲的。哎，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啊。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FM92.91 灯。如果刚刚啊有任何想要去参与的活动，有任何疑问的，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及时的这个去询问我，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大家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疑问的呀，或者疑惑的呀，都可以随时关注 FM92.91 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豆瓣鱼点播的歌曲，飞儿乐队的《千年之恋》，送给各位。

9:5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白天晴，北风3级，阵风会达到5-6级，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32度。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那在这儿提示各位，今天的天气会比较晴热，紫外线比较强，早晨一直到中午的阵风会比较大，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还有放风。那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将会暂别这一轮冷涡影响，气温升高，晴热回归。周四周五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3和34度，逼近35度的高温线。不过呢，很快新一轮的冷涡系统又将会再度上线，预计6月27号一直到7月2号，今天的天气呢又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了，雷雨天气比较频繁，气温呢也会回落，所以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警，提前做好防范。你看，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家里面的大事儿、小事儿，这个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样去决定的？我刚刚说完了这个天气之后啊，这边有朋友说，哎呦，我现在感觉已经晒得冒出油了。是，今天和明天都是高温，所以如果说要在外面常晒的话，还是建议您做好一定的这个防晒的措施，比如说该戴的太阳帽啊，然后这个该戴的这个冰袖啊，我觉得都可以安排上，这个以免给我们的皮肤晒伤。因为就跟大家说，就是应该是上周端午节前，不是最后一周没有及时的跟大家去上节目嘛，然后那天刚好去参加了运动会，全程我都是在戴着帽子啊，真的是全程这个参加项目的时候戴着帽子，偶尔可能是要因为要参加这个项目，可能就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办法戴帽子，我就把帽子摘了，就这样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晒伤了，而且那天就是看不到太阳，全都是阴天，但紫外线很强，所以为了这个皮肤的健康性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这个做好这个防晒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说到关于到底谁做决定，怎么样做决定，怎么说呢，一个事儿如果说全都由一个人拍板了，整个家庭的做决定有效率，也有一定的权威性，然后呢也少去了很多的拉扯，但是也可能让很多的家庭成员习惯性的不负责，比如说当真正的需要他的意见，他说啊都行啊无所谓啊，反而就提不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了，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那我干脆都不参与了呗，对吧？那可能一个事儿全部都投票的情况下呢，看似公平，那可能后面就慢慢就变成了说服啊，拉票啊，是吧？甚至是稍微有点点赌气，那民主的成分可能也就变成了某一种消耗。所以说具体这个事儿决定怎么做，有的时候要比决定本身更重要，我们只要想好这个事儿的后续到底怎么样完成就好了。如果说可能这个决策啊，这种方式会让我们稍微有点心累，那可能并不是这个事儿本身难，可能是家里面的那种决策方式需要调整了。我看我们今天很多男性同胞说我不喜欢这个话题，是吧？那我觉得是你们也需要有一定的家庭参与度啊，你们也需要这个反抗，举一下手说我觉得我的意见也很重要，这一点你们没有考虑到。但实际上我觉得你看我们这个，我对于大家的了解啊，我对于我们很多粉丝朋友们的了解是属于那种不痛不痒的，基本上我也不吭声，但一旦是碰到一些可痛可痒的地方啊，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会去参与的。所以说怎么说呢，希望各位吧不要因为这个家里面做的某一些决定而是心累，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不妨也一块儿去这个调整一下家庭的决策，也不要去说哎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或者是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好，然后我们就去省掉了很多作为一个家庭责任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又推卸了很多责任，希望我们都不要做那种推卸责任的那个人，有问题大胆提，最后我们做的决定应该都是非常团结非常和睦的决定，然后当然了所有的决定的背后那都是由我们共同承担的结果，因为这才是一家人呐。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百强的一生何求，送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我得到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9集。
6: 准备去建新公司上班的刘有为想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于是来到了梁运洋行，得知了刘有为的去向，马苏苏不由得心花怒放。恰在此时，大令来找甄京戏，刘有为一时间看直了眼，马苏苏立刻打定了主意，把大令叫进里面布置起工作来。大令心里一沉，可还是默默地接受了任务。马苏苏说的没错，他们谁都不是普通人，身为军统特务，服从命令是他们的第一要义。就算甄京戏知道了这事儿，也改变不了结果。女孩的脸色渐渐暗淡下去，当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的神情变得冰冷坚硬。房门缓缓拉开，马苏苏慢悠悠地从里屋走出来，身后跟着的大令手里拿着包好的睡衣，心猿意马地站在货柜旁挑挑拣拣的刘有为侧过脸偷看着大令。
1: 再好的衣服啊，也分穿在谁身上，你这身材穿上啊，大上海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也比不了。
6: 大令跟在马苏苏身后，脚下发虚，瞥了一眼甄京戏，眼底现出一丝隐隐的悲伤，旋即便强行压抑住了。就这一眼还被甄京戏给察觉了，他看出了大令的异样，张了张嘴想要喊住他。
1: 京戏啊，算你有福，大令小姐买了一箱罐头，本来我还想让你帮忙送回去，正好有为顺路。有为啊，你能帮个忙吗？我店里忙，京戏走不开。
6: 甄京戏愣了愣，满腹的疑惑被马苏苏凶狠的眼神堵了回去。甄京戏心底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焦急地看向大令，大令则避开了他的目光。
7: 姐，我
1: 有为，能帮个忙把大令小姐送回去吗？哦，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有为，

0: 令和刘有为的背影，白色长裙在风中。
1: 真是太好了。
0: 麻苏苏忽然止住了话头，耳畔传来一阵细微的抽泣声。转头望去，甄清溪浑身颤抖着扒住了门框，眼底的泪水几近喷薄而出。
1: 怎么了这是？
2: 姐，你欺负人，你让大令，让大令去。
1: 你看你那点出息，大令和刘有为不过是逢场作戏。姐保证，大令啊，早晚还是你的。
2: 我怎么感觉这话是骗我的？
1: 不说这个了，看看看看，哎，这微博啊，可是大姐抽空一针一线给你和大令勾出来的。看见上头的纹路了吗？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知道这叫什么吗？情侣围脖。等你和大令结婚的时候啊，就带上这情侣围脖。
2: 真的吗？
1: 要不要啊？不要，我可就把这情侣围脖送给刘有为了。
2: 我要，我要。
1: 标样吧你。好了。
0: 甄清溪默默抚摸着围脖上的纹路，像是在抚摸什么人的面庞，眼中无神，浑身散发出一种失魂落魄的气息。
1: 惊喜啊，你也知道，戴老板生前就给军统立下个规矩，军统内部不许谈恋爱。现在军统虽然不叫军统，改叫保密局了，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个死规矩。
0: 甄京戏急切地抬起头，他可不管这些，他喜欢大令，大令对他也有意思，这郎有情妾有意怎么就不行了？他甚至都不算军统的人，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住他。
3: 都是破规矩，臭规矩，不讲理的王八蛋规矩。
1: 谁说不是呢？为你这事儿啊，姐可没少挨大姨的骂，你都不知道。姐知道你想娶大令，也知道你想和大令洞房花烛，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呀，姐为你和大令的事儿专门向大姨请示过，叫大姨好一通骂，骂了好几回了。就这样，姐也没死心，又去申请。现在大姨呀总算松了口，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1: 就是让大令从刘有为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等立了功啊，就同意你俩的好事儿。
3: 可
1: 什么呀，咱们谁敢跟大姨讲条件啊？京戏呀，想得就得先舍，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啊？
3: 我怕刘有为耍流氓。
1: 他敢，姐保证他动不了大令一根汗毛。大令的身手你还不知道，那刘有为动动嘴皮子还行，要是动起拳脚来，十个八个的都不是大令的对手。
0: 甄京戏这才放了心，搂着围脖按在胸前，像是听见了什么人炙热的心跳。见麻苏苏看他，还嘿嘿的傻乐了一声，转身跑开了。麻苏苏看甄京戏终于消停了，他开始放心盘算着大令那头进展如何。很多话是不能和这个愣头青直说的，他眼下不担心刘有为耍流氓，就怕刘有为不耍流氓。不过麻苏苏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刘有为虽然有点拘谨，却也知道些门道。他和大令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天，最初的局促和拘谨也渐渐地放下了。大令有任务在身，也有意地往偏僻的地方走。这俩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老虎公园。原本甄京戏是打算带大令来这里玩的。
4: 你和马掌柜那里的小伙计好像挺熟。
5: 嗯，常去洋行买东西，觉得他挺有意思。
4: 他有点儿
5: 啊，人家挺实诚的。
4: 是是是是，就是脑子慢，迟钝。
5: 我听说你要到建新公司上班了。
4: 对啊，马掌柜跟你说的。这件事你可要保密，那可是军工厂，

0: 马老板不住嘴地夸你，你可真了不起。
1: 我了不起的地方多了。
2: 大令笑了笑，没再接话。两人又走了一段，大令忽然借口脚酸，坐到了贾身后。刘有为巴不得大令走得慢点，没成想对方居然主动挑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心下不由一阵窃喜。大令对刘有为炙热的眼神装作视而不见，目光看着别处，忽然急促地眨起了眼睛。
1: 怎么了？
0: 啊，你找眼睛了？
1: 我帮你看看。
2: 大令转过头扬着脸，刘有为凑过去却又有些迟疑，手足无措地看着大令的小脸，紧张地舔舐着干瘪的嘴唇。这时却听大令开始娇滴滴地央求：
0: 帮我吹吹吧，左眼。
1: 不好吧？
0: 快点呀，越来越疼了。
2: 刘有为手哆嗦着轻轻地翻开大令的左眼皮，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大令的气息扑在刘有为的脸上，刘有为鼻子闻到淡淡的甜香，心一下子砰砰地狂跳起来，猛然间涨红了脸。他浑身一阵燥热，又不敢有大动作。
0: 好了，谢谢你，你真体贴。
2: 刘有为哪里把持得住啊，突然一把抱住大令，胡乱地亲吻起来。大令挣扎了几下不动了，任刘有为吻上了嘴唇、脖颈、肩头。片刻之后雨散云收，大令嘤嘤哭泣起来，伸手整理着衣服。刘有为手足无措，低声哀求：
1: 大令，对不起，我实在是没忍住。
0: 你混蛋！
1: 我本来不是混蛋，可是看到您以后就混蛋了。大令，你知道吗？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把持不住我自己了。我也想控制，可我控制不住啊。
0: 你把我害惨了，我以后还怎么见人？
1: 我会娶你，我娶你，大张旗鼓娶你，让你风风光光见人。
0: 你怎么这么坏？坏我一次不够，还想坏我一辈子？
1: 对，对，我就是想坏你一辈子。
2: 刘有为见大令神色有所缓和，连忙眉开眼笑地凑上前去，一双大手将大令环抱在了怀里。大令慢慢依靠在刘有为的肩膀上，两行泪珠无声地落下，转眼又消失不见了。夜幕降临了，小洋楼灯火通明，高大侠在餐桌旁焦急地踱步，满桌的饭菜冒着袅袅热气。
3: 到了饭点一个个都不回来，也不打声招呼，这些菜咋办呀？
2: 高大侠眼看饭菜渐渐变凉了，满眼的心疼，当即便盛了一小碟儿要给楼上的方若愚送去。虽说他打心眼里瞧不上方若愚这号人，奈何偌大的洋房只有他们这么两个喘气儿的，高大侠着实没有太多选择。高大侠端着饭菜来到二楼，见方若愚的房门虚掩着，心底不由微微一动，他要再趁着这个机会突击检查一下方若愚的日常生活。高大侠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房门，却忘了自己手里还端着饭菜。方若愚闻到饭菜味道警觉起来，下意识地把手里的书籍藏在桌子上的报纸下面。高大侠神色一冷，大踏步来到书桌旁边，随手放下碗筷，伸手就要翻报纸。
4: 干什么？我敲门就进屋，这是你家呀？
3: 你准是又在干什么坏事？
4: 你看看我在干什么坏事？我看的这是毛泽东选集。
3: 你敢偷毛主席的书？
4: 谁偷了？我这是在学习，学习毛泽东的文章。
3: 毛泽东是你能叫的？
4: 这书上就这么写着，你看，毛泽东选集。对了，你不认识字。
2: 方若愚这句话一出口，可把高大侠气得浑身发颤。被方若愚嘲笑不识字，这并不是让高大侠生气的主要原因。
3: 我一个堂堂正正的老革命， 都还没有的东西，他一个狗特务竟然有了，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2: 想到这里，高大侠不由指着方若愚的鼻子大吼起来：
3: 少跟我扯有的没的啊，老实说，这本书你从哪儿偷来的？
4: 谁偷了？这是我从物资公司孙经理手里借的，借的，看完就得还给人家。
3: 还有同伙，这还得了？孙经理又是从哪儿偷的？
4: 亏你还老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连在大连印刷的毛泽东选集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3: 谁说我不知道？我是想对你保密，这本书是给我们党员看的，你不配看，给我。
4: 书印出来就是给人看的，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可我是你们说的人民群众啊，我有资格看，你不能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吧？
3: 你看这个一定是别有用心。
4: 毛泽东写这些文章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不让我看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
3: 你说谁不听毛主席话？
4: 那你说毛泽东的书里说了什么？
3: 你知道？
4: 我当然知道，毛主席的文章抓住了中国社会的病根不说，还开出了药方。
3: 胡说八道，毛主席又不是大夫。
4: 谁说不是？毛泽东就是老中医，治疗中国社会问题的大国手。
2: 这话让高大侠愣了老半天，他本能地觉着方若愚的一切都是错的，可一说到毛主席，他又觉得他说的话很有深意，好像又是对的。
4: 说了半天，你上来干什么来了？
2: 高大侠这才想起，他原本是来给方若愚送饭的，一场吵吵下来，这会儿饭菜又凉了不少。不过方若愚倒也不挑，高大侠会主动给他送饭，已然是破天荒的喜事儿了。他也不奢求饭菜是热的，读了好一阵书，倒的确有些饿了。
4: 你做的饭确实好吃。
2: 高大侠可不买他的账。方若愚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思索了良久，决心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做文盲了，当下便拽住了方若愚的胳膊，恶声恶气的威胁：
3: 不能白吃，你把毛主席说的话都念给我听听，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好了我还管你饭。
4: 这一男一女独处一室，传出去容易传闲话呀。
3: 放屁，你都老树皮一张了还想传闲话？快给我念。
4: 哎，从哪里开始念？
3: 从头开始。
4: 好好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2: 长夜漫漫，月光斜洒在窗边，映出一道小小的剪影，月色下飘来了方若愚雄浑有力的吟诵，期间不时穿插着高大侠的提问，直到夜阑人静。清晨时分，高大侠敲开了方若愚的房门，喊他下楼吃早餐。念了一晚上文章的方若愚正感腹中空空，当下也不含糊，坐下来便大快朵颐起来。高大侠自然地坐在一旁，随手翻看着毛泽东选集，这一幕被走出房间的刘有为看了个真切，心下不由得一惊。
1: 这俩人平时见面就得打嘴仗，今天这是怎么了？
3: 有为，过来吃饭。
1: 哦，好好好。
4: 有为，快坐下来吃吧，大侠的手艺真是不错啊，这往后呀，咱就一个锅里搅马勺了。
1: 亲，我不是在做梦吧？
3: 太阳都照腚沟子了，你还想做梦啊？快洗洗手来吃饭。
4: 哎，这稀饭真不错啊，配点小咸菜就更好了。
3: 想吃小咸菜简单，那得看你表现怎么样。
4: 哎，我昨晚表现还不好吗？都快累吐血了。
3: 你也就干了这么点人事儿，还抱怨上了。
4: 行吧，今晚听你的。
3: 今晚你表现再好点，明天早上我去给你加小咸菜。
1: 亲，你俩先吃吧，我洗把脸去。
2: 刘有为并没有去洗手，而是直接跑上楼，闯进了高守平房间，急促地推搡着熟睡中的高守平。
1: 守平，守平，快起来！
5: 这是怎么了？
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5: 啊，什么大事儿？
1: 大姐和晚霞子。
5: 我姐怎么了？他俩怎么了？动手了？
1: 岂止是动手啊，他俩……哎呀，我都说不出口，他太让人害臊了。
2: 刘有为脸上发烧，又想着高大侠方若愚这档子事儿不能不说，他咬咬牙，猛地一拍大腿，把方才听到的对话有模有样的学给了高守平听，而高守平听来却不以为意的笑了笑，自己姐姐的脾气他最清楚不过了，他不跟方若愚掐起来就算是谢天谢地了，还能成两口子了，万德福都比方若愚当姐夫的几率大。
5: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呀，我姐跟方先生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别不信，过来听听就知道了。
5: 隔着门能听清吗？
1: 能，你来就是了。
6: 哎呀，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辈子你跟我还能坐到一张桌前吃饭呢。
3: 吃个饭代表不了什么，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是什么人，毛主席也早看得一清二楚。
6: 毛主席哪有功夫说我，别瞎扯。
3: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不就是说你的。
6: 我昨天晚上都给你白念了，毛主席明明白白说过，要分辨真正的敌友，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你看你还是敌友不分。
3: 我早就按照毛主席说的办了，早认定你就是国民党特务。
6: 那得了，你今天晚上别上我屋里去了，我伺候不起。
2: 高守平和刘有为愣愣地站在房间门口，面面相觑。方才的对话怎么听怎么像是小两口吵架，连今晚上别上我屋去这样的狠话都撂出来了，想来关系必然非同一般。
5: 难不成他俩真好上了？
1: 那还能有假的？
2: 高守平和刘有为小心翼翼地钻出房间下了楼，高大侠回头一见二人，连忙招呼他们吃饭。高守平慢悠悠地走到高大侠面前，迟疑了半晌，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我们脑子里通常会想到这么四个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他们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这几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三个人，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思想成果，但是最后这个人狄德罗，他的思想成果好像很模糊。狄德罗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他是靠这一套书名留青史的。既然有能力编百科全书，那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吧。实际上正好相反，在这四个人当中，狄德罗最年轻，他生于1713年，伏尔泰比他大19岁，孟德斯鸠比他大24岁，连最年轻的卢梭也比他大1岁。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儿啊有点奇怪，这么庞大的一套丛书，对出版商来说定然是一笔重要的生意，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不说组织一个学术天团，至少也得找一位当时的知名学者来作证。为什么偏偏找狄德罗来干呢？狄德罗当时既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一个名留青史的机会，怎么就留给狄德罗了呢？其实最开始不是哪位学者提出要编撰一部百科全书的，而是一个叫布雷顿的书商提出来的。狄德罗只是因为接了出版商的活才碰到了机会，他并不是这个事情最初的发起者，他只是一个乙方。刚开始编撰百科全书时，狄德罗才34岁，没多大名气，甚至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没出版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狄德罗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喜欢文史哲的狄德罗不肯。本科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干过正经工作，但他有一个长项，他懂得语言特别多，而且很擅长翻译。从大学毕业到开始编撰百科全书的10几年，他的人生经历很单调，就是靠做家庭教师、搞翻译来养家糊口。凑巧，狄德罗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翻译得很好，市场反响也不错。有个书商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找到了狄德罗，想让他把英国的一套小型百科词典《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狄德罗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这本小型百科词典漏洞百出，于是就向书商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出版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百科全书。这难道不是法国人的骄傲吗？书商一听就觉得有赚头，立刻同意了。狄德罗前前后后为百科全书忙活了30年。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套书了，隔几年出一卷，越出越长，包括作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这本书 什么时候能完结？开卖几年后，1751年，百科全书的书商不得不向读者承诺，整套百科全书将于1754年，也就是3年后完成，一共10卷。不要以为这套书的完结遥遥无期，出版社信誓旦旦地和读者说，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现在只是在编辑修改。当然，说明书也说了，确实有可能多加一卷，但是我们不多赚消费者的钱，这一卷会以71%的价格出售，这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个时候距离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还有20多年的时间，最终完工的百科全书不是10卷，也不是11卷，而是28卷，超出计划内容将近2倍。全套百科全书有71818个条目，2885幅图片。如果消费者预先知道百科全书会有28卷，价格是之前承诺的3-4倍，最后一卷直到1772年才能问世，估计谁都不会买。狄德罗也未必有勇气接手这项工作。了解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编撰百科全书这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活会落到狄德罗这样的年轻人手里。首先，这个活太苦了，一般人根本撑不下来。就拿同样是启蒙运动旗手的卢梭来说，卢梭的性格中有点浪子的成分，而且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可能很有才华，但是受到了诱惑也会很多，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事情即使开头也很难善始善终。经得住30年艰苦工作挑战的人实在太少了。还不只是性格的原因，比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刚加入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时，还承包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条目的编写工作。但是到了1757年，百科全书前7卷出版的时候，达朗贝尔也撂挑子了。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耗费在编百科全书上，只要志不在此，就干不动这样的活。还有一个原因，已经成名成家或者已然衣食无忧的人，他们也干不了这样的苦活。比如同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不缺钱，平时谈谈恋爱，生活多姿多彩。孟德斯鸠就更不用提了，出身贵族世家，28岁就继承了爷爷波尔多法院庭长的职位，获得了男爵封号。这样的人，你让他去为了钱去承担30年的苦役，怎么可能呢？我并不是说狄德罗就是为了钱，30多岁的狄德罗愿意承担这样的活，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个活符合他的理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活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让他连续干30年的苦活累活，就缺了一根能把他绑在书桌前的绳子。任何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都是这样，没有理想的牵引干不下去，但是没有现实的绑架也干不下去。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每一代青年才俊总是有机会？一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世界其实是被资源拥有者掌握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再有才华也没用，手里没有资源，我怎么能有机会呢？但是从200多年前的狄德罗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手里其实有3个重要资源。第一，年轻，有的是时间，可以干其他人干不动的苦活、累活、长期性的活，这一点好理解。 第二个资源不太好理解，但更宝贵。年轻人有开创新赛道的可能，当别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志趣和方向的时候，原先的赛道上的存量就会绑架他，减小他切换赛道的可能性，削弱他在新赛道上跟一个年轻人竞争长跑的意志。比如达朗贝尔中途放弃，是因为学术研究更诱惑他。年轻人只要找到了新赛道，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性优势的。第三个，资源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年轻人通常很穷，但正是因为穷，就更容易接收到市场传来的信号。功成名就的人，一点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们因此而无法看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发来的信号。他们更没有办法被这些小钱激励着往这条道路的深处进发。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最新机会往往都属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一辈，而不是功成名就者？原因就在这里。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我是周一。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外婆20岁那年嫁给了外公，那时外婆在乡里的初中教数学，乡里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语文组和数学组被安置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校长领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进来，给众人引荐。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以后初中二班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布置妥当后，校长便把李老师交由外婆带着熟悉环境。这个李老师就是我外公。外婆领命带着外公四处走走，外公身形颀长消瘦，比外婆高出一个头来，但是走在外婆身边的他却有些神色慌张。外婆心想，他一个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便出言抚慰：李老师别慌张，我们乡里的人啊都是好相处的。外公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交握，望着外婆说：肖老师，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面对这个突然的求婚表白，外婆愣了，然后便大笑起来，求婚之事不了了之。外公并不气馁，每天寻一些工作上的话题拿去同外婆讨论，偶尔还以挂念外婆家里的那些藏书为名登门拜访，时不时又以外地人身份自居，让外婆给他指点迷津。如此锲而不舍，外公终于抱得美人归。我记事儿以来便觉得外公是个非常唠叨的人，大约是教语文的缘故，和小辈们说话他总喜欢引经据典，但是常常训话训到一半，外婆便将外公拉走，说：说这些大道理做什么，真烦人。外公也不恼，任由外婆拉着走。素日里，外婆负责买菜，外公负责做菜，屡屡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分，就会听到外公在厨房里唠叨：你说你买的这菜一点儿都不新鲜，一把年岁了还不懂怎样挑菜。这样唠叨的一个人，8年前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便愈发唠叨了。他常常拉着外婆说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大家都晓得，外公是担忧以后会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外婆也担忧，却和外公一样，在对方面前装作无事。家人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开了药。即便是这样，外公的病情 仍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两年前我回家探望，外公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外婆安慰我说，他往常啊，连你妈都记不清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到了今年，外公连外婆也忘了。五一期间我回了家，到家的那天，外婆病倒入院，病因是劳累过度。外婆照顾外公，凡事亲力亲为，没人拦得住。三天后，外婆便出院了。外婆进屋时，父亲刚替外公擦拭完身子，推着轮椅准备带他出去晒太阳。外公见三个生熟人进来，先是一愣，然后定定地看着外婆。我知道外公已经谁也不认得了，便怕他会问外婆是谁。这样的局面外婆恐怕经受不住，我正要发话缓和局面，外公却启齿了，这位小姐，请原谅我的唐突，请问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母亲最先忍不住哭出了声，我们也都红了眼圈，唯独外婆笑着。她缓缓走到外公身前，蹲下身子与他平视，欢欣又郑重，不停地点头。

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我是唐雪。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口香糖是怎么做成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见过口香糖吧？口香糖啊，又叫泡泡糖，它呢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糖果之一了。有的考古学家发现啊，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喜欢把天然的树胶放在嘴里嚼，这应该是最原始的口香糖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口香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呢？小朋友，我们如果到了市场里啊，就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牌子的口香糖。制作各种口香糖的工厂都有自己的原始配方，但制作口香糖的原料一般都差不多，也就是树胶、糖浆和水果香料等等。树胶啊，是一种叫做胶母的东西，它是一种橡胶树脂，没有毒性，粘性大，而且有韧性，能够跟糖浆很好的融合在一块儿。如果我们放在嘴里嚼，还可以把粘在牙缝里的饭粒儿啊、馒头渣啊、菜叶子呀等等东西给粘出来，还可以去除口腔里的异味呢。制作口香糖的糖浆呢，一般是玉米糖浆。那制作口香糖的香料呢，一般是薄荷、丁香什么的。在制作口香糖的时候啊，工人叔叔会按照程序把这些原料放在一起，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口香糖，然后放到市场上。那有的小朋友就要问了，口香糖为什么能够去除嘴里的异味呢？刚才啊，豆豆姐姐已经说过了，因为口香糖啊是用树胶做成的，这种东西的粘性非常的大，可以把粘在我们牙缝里的那些食物残渣都粘出来。没有了这些食物残渣呢，嘴里清洁了，所以呀，也就减少了异味。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在这里啊，豆豆姐姐还要提醒你，在我们吃口香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卫生，还要讲文明，千万

0: 小朋友，早上和晚上都要记得刷牙哦。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生养孩子却不好好教育孩子做人做事儿，这就是父亲的过错了。如果教育学生却要求不严格，这就说明老师懒惰，没有责任心。孩子不努力学习是不应该的，年少时不努力学习，等到年老以后能做什么呢？玉石从矿山里开采出来，不经过打磨或雕刻就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器物。人不经过学习就不懂得人情、礼仪、道德，就不明白做人的道理。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商仲永》。从前有个小孩名叫方仲永，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家里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文化人。在小仲永5岁那年的一天，他突然哭着向家里人要笔墨纸砚，说想写诗。他的父亲十分惊讶，但仍然马上从邻居那里借来笔墨纸砚给他。没想到小仲永拿起笔来竟然真的写出了4句诗，而且给诗写了题目。这件事儿很快便传开了，

很多人都说小仲永是个神童。不久，小仲永的事儿传到了县里，县里那些名流富人都开始对小仲永一家另眼相看，还经常拿钱帮助他们。于是小仲永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便放弃了让儿子上学读书的念头，每天都带着小仲永到那些名流富人家中作诗，以博得那些人的夸赞和奖励。可是小仲永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做出来的诗已经不能和以前相比了，因此前来和他谈诗的人都感到了大失所望。又过了七年，方仲永的才华竟然完全消失了，他已经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了，人们都感到非常惋惜。可见啊，一个人光有先天的智慧而不注重后天的学习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学习，否则到头来只会被别人甩在后面。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

0: 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九集。昆比先生坐在椅子上咬着铅笔，两眼望着窗外的雨。比崔西不再装哭了，他从房间里出来，眼圈还是红红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他在屋子里头四处的逛，没有和任何人说话。雷梦拉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讨厌下雨的星期天，尤其是今天。他期待着星期一就可以躲到学校里去了。昆比家的房子看上去好像在一天天的变小，小到再也装不下他们一家人和家里的各种问题。雷梦拉努力不去回想他偷听到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对话。在两个女儿入睡以后，爸爸妈妈在担心着全家的未来，这一点雷梦拉很明白。雷梦拉自己心底也有深深的担忧，他担心爸爸会突然被锁在冷库里，冷库里那么冷，有时候还会飘雪。要是他正在完成一个大订单，然后有一个负责小订单的人比他先完成了，在离开的时候忘记了爸爸，把冷库门锁上了，可怎么办呀？爸爸会不会出不来，然后冻死在里面？这当然不会发生，但是万一呢？他的小脑子里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坚持着，别傻了，他对这个声音说。是的，但是……那个小声音又在说话了。尽管这样的担忧一直存在，但雷梦拉还是希望爸爸能够继续工作，这样爸爸就能待在学校，有一天就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雷梦拉担心着这些事，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外面的雨声和爸爸的铅笔摩擦纸张的声音。冒了烟的木头躺在炉子里发出几声微弱的爆裂声。天色渐暗，雷梦拉有点饿了，但是今天的厨房里却没有忙碌的做菜声。突然，昆比先生啪的一声合上了书，用力地扔下铅笔，铅笔弹了一下掉在地上。雷梦拉坐了起来，爸爸这是怎么了？
1: 来吧各位，爸爸说，把东西收拾好，让这种坏情绪见鬼去吧。我们今天出去吃晚饭，即使再糟糕，我们也要笑起来，高兴起来，这是命令。
0: 姐妹俩惊讶地看着爸爸，又互相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是啊，他们一家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过馆子了，现在又怎么能吃得起呢？雷梦拉小心翼翼地问，爸爸去吃华堡汉堡？
1: 没问题。
0: 昆比先生这天第一次看上去比较兴奋。
1: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去呢？这天气太让人无法忍受了。
0: 昆比太太走进客厅，手上拿着一沓贴了邮票的信封。
1: 哦，可是鲍勃，妈妈说，别担心。
0: 昆比先生乐呵呵地说，
1: 哎，亲爱的，我们会解决的。感恩节我会在冷库里多工作几小时，多赚一些加班费。我们应该偶尔吃些好的。再说了，华堡汉堡也不是什么四星级的高档餐厅。
0: 雷梦拉担心妈妈会说垃圾食品不好，但是妈妈居然没有说，阴郁和怨气都被忘在了脑后。 于是全家人积极地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把猫咪大腕关进了地下室，全家人坐上汽车出发了。车子已经换上了新的变速器，倒车的时候再也没有出现问题。昆比一家飞快地向最近的华堡汉堡餐厅驶去，到了那里，他们发现很多家庭都想在雨天离开家，因为店里人满为患，他们还要排队等座位。爸爸妈妈和比崔西都坐了下来，只有年纪最小的雷梦拉得站着，他跟着餐厅音乐的节奏，摁着香烟贩卖机上面的按钮，觉得很好玩。餐厅的音乐放的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雷梦拉还跟着音乐跳了一段舞。当旋律结束的时候，雷梦拉转了个身，正和一位老先生打了个照面。这位老先生的灰头发梳得很整齐，还留着两侧上翘的小胡子。他身穿一件花纹衬衫，系着一根条纹领带，套了一件花呢外套，下面还穿了条宽松的格子长裤。除了裤子上面清晰的折痕和擦得发亮的皮鞋，这身行头似乎是从好几家不同的店里或是在清仓大甩卖时买来的。这位腰板很直的老先生向雷梦拉敬了个礼，仿佛他是一个士兵。然后这位老先生说，
2: 小姐，你对你妈妈好吗？
0: 雷梦拉呆住了，他感到自己的脸一直热到了耳朵根儿。雷梦拉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对妈妈好吗？
1: 不总是这样，但这位爷爷干嘛要这么问？这又不关他的事。
0: 雷梦拉抬头去向爸爸妈妈求助，却发现他们俩饶有兴趣地等着他的答案。其他在等位子的人也都看着他。雷梦拉不高兴地看着那位老先生，他不想回答的话就可以不回答。这时候服务员帮他解了围，他大声地喊，
1: 昆比家四位，
0: 然后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四人位置的卡座。
3: 你为什么不回答那个人？
0: 比崔西也和其他人一样好奇。
1: 我不应该和陌生人说话，
0: 雷梦拉理直气壮地说。
3: 可爸爸妈妈就在旁边呀。
1: 比崔西还真多事儿，
0: 雷梦拉心想。
2: 记住，
0: 昆比先生说着翻开了菜单，
2: 就算心情不好，我们也要笑起来享受生活。
0: 雷梦拉拿起菜单，心里还在生气。也许他不是一直都对妈妈很好，但这也不关那个人的事。当他看到那位老先生就坐在走廊对面的一个单人卡座的时候，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而老先生呢，却开心地朝他眨眨眼。
1: 他在取笑我，
0: 哼，雷梦拉心想，他可不喜欢这样。雷梦拉打开菜单，兴奋地浏览着。他现在已经不用再靠图片上的汉堡、炸薯条、辣椒和牛排的图片来点餐了，他现在已经识字了。看到最后，他在菜单的最下方发现了一行可怕的字，12岁以下的儿童餐，后面列了一堆食物，鱼条、鸡腿、热狗，哎呀，这些东西雷梦拉一样都不想吃，学校餐厅里面都有。
3: 爸爸，
0: 雷梦拉悄悄地问道，
3: 我一定要吃儿童餐吗？
1: 不喜欢就不用吃。
0: 爸爸非常理解的笑笑。于是，雷梦拉点了菜单上面分量最少的成人餐。这是家有名的快餐店，几分钟菜就上齐了。雷梦拉的汉堡和薯条，比崔西和妈妈的芝士汉堡和薯条，还有爸爸的辣汉堡。雷梦拉咬了一大口汉堡，太美味了。汉堡很热很软，酱汁浓郁，真是开胃。酱汁从他的小下巴上滴下来，他看到妈妈好像要说什么，但是没有开口。雷梦拉赶紧拿了一张纸巾，在酱汁滴到领子上之前把它擦干净。薯条也不错，外脆里嫩，比雷梦拉吃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味。全家人都沉浸在这无声的幸福之中，慢慢地品尝着美味的汉堡。
1: 偶尔做些改变的确不错，
0: 昆比太太说，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3: 是啊，尤其是在……
0: 雷梦拉把后半句话咽了下去。
3: 是在比崔西下午发完脾气之后。
0: 他笑着坐直了身子。
3: 好吧，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0: 比崔西说了一半也停下来，露出了微笑。爸爸妈妈看上去很严肃，但也已经忍不住了。突然，每个人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6月20日开始，顺义区各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今年三夏期间，计划完成16万亩小麦收获、15.8万亩夏玉米播种及2.8万亩春播粮精下管任务。由于今年天气情况特殊，本应是麦浪滚滚、机器轰鸣的收获盛景，却多了一份与天时竞速的惊心。上旬以来，阴雨天气时常光顾，成熟的麦子等不得，多一天雨水就多一分霉变发芽的风险，必须笼口夺粮。于是从20日开始，趁天气放晴的窗口期，广袤麦田上收割机轰鸣穿梭，麦尘飞扬间是一年收获的希望。在赵泉营镇红桐营村，北京新农天利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已整装待发。总经理陈国龙早在半个月前就组织人手对所有农机完成了体检，为的就是这一刻。他说，我们12台收割机、16台播种机全部出动，人歇机不歇，收割机轰鸣着驶入麦田，像一个巨大的理发推子，将金黄的麦穗齐刷刷吞进肚里，粉碎的秸秆在尾部扬起一道长长的薄尘。今年陈国龙不止在田间地头盯着收割进度，他还联系了一家可以小范围进行晾晒的封闭场所晒粮。雨后抢收的小麦含水量高，必须第一时间摊开晾晒，反复检测，确保每一粒入仓的粮食都是安全的。从收割到晾晒，这不仅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对颗粒归仓最执着的守护。同一时刻的木林镇王盼庄村则是另一番争分夺秒的景象。北京木林旭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唐守奎正驾驶着挂在高速灭茬坝的拖拉机，在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里来回穿梭。他操作的不只是一台机器，更是一个闭环的农时链。收割机前脚刚走，灭茬坝后脚就跟上，将麦茬粉碎还田，疏松板结的土壤。收一块，整一块，备一块，下收与下种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衔接。合作社理事长唐旭春蹲在地头，抓起一把混杂着碎秸秆的湿土，感慨地说，今年这地太湿了，收割机以前1小时能跑10公里，现在最多跑7公里，油耗大增，轮胎还把地压得一道沟一道沟的，不赶紧整平了，下一茬玉米就没法种。他指着地里补充道，这种收后急爬的作业方式也是为了让秸秆还田，培肥地里。他说，土地是咱的命根子，对它好，它就能给你回报。我们总想着要为子孙后代留一碗干净安心的粮食。针对今年天气多变、夏收适宜窗口期较短的实际情况，顺义区提前谋划部署，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抢种，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播足播好。这是一场与天气的赛跑，更是一次对耕耘的集体守护。从春日的悉心管护，到风雨间隙中的奋力抢收，再到争分夺秒的秋粮播种，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无数人的汗水与辛劳。敬畏土地，珍惜粮食，便是对这份辛劳最好的回馈。
3: 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
2: 记者曹思龙报道，6月11日、14日，通顺路和龙苑别墅周边先后发生2起社会车辆自燃险情。危急时刻，顺30路驾驶员齐连鹏、顺3路驾驶员蒋方斌及顺3路驾驶员李哲挺身而出，取出公交车内配备的灭火器，快速扑灭火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6月11日17时10分，通顺路双星桥北500米路段，一辆黑色小轿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冒出大量白烟，小轿车司机紧急制动，车内人员慌忙下车避险。 此时，顺三十路驾驶员齐连鹏正驾驶公交车，在通顺路与复兴东街十字路口等候交通指示灯，通过后视镜察觉到异常。齐连鹏回忆，当时看到后面冒那么大的烟，我意识到应该是着火了，赶紧把车停好，准备上前帮忙。一位女士敲前门向我求助，我拎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那会儿没想那么多，看见冒烟了，手边有灭火器，肯定得上去，能帮一把是一把。齐连鹏取出驾驶位旁的灭火器，奔向起火车辆，看到白烟从车底窜出，便和在场的民警一起用灭火器朝着车底喷射。后方100米处等候交通指示灯的顺三路驾驶员蒋方斌也手持灭火器赶来支援，三人合力开展扑救，仅3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蒋方斌说：“我们公交驾驶员常年在路上，谁都有可能遇到突发情况，碰上了就该搭把手，这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倡导的理念。公司经常开展消防演练，灭火器怎么用，从哪个角度喷，我们都练过，心里都有底。”6月14日13时30分，顺三路驾驶员李哲驾驶车辆向兰溪园方向运营，途经龙苑别墅附近路口等候交通指示灯时，发现对向车道一辆黑色小轿车冒着浓烟，车主自行使用车载灭火器扑救后，火并未被彻底扑灭。李哲见状，立即将公交车安全停靠，拿起灭火器快步赶到对向车道。凭借公司日常消防演练中练就的熟练技能，他对准火源根部持续喷射，彻底扑灭余火，消除了安全隐患。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及培训，确保全员能够科学规范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正是平日里扎实的实操训练，让三名驾驶员在面对火情时能够沉着冷静，规范操作。安全提示：夏季气温升高，车辆自燃风险增加。在此我们提醒车主们，定期检查车辆电路、油路，车内勿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随车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有效期。如遇车辆冒烟或起火，请立即靠边停车，人员安全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记者王雨欣报道。日前，顺义区医院设立缓和安宁守护门诊，并通过锦觅行城市医疗集团合作，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安宁疗护病房，用温情与专业为生命最后的时光点亮一盏温暖的灯。很多人认为安宁疗护是放弃治疗，实则不然，这是医学另一种温柔的坚守。安宁疗护面向无法根治的中末期肿瘤患者，以专业手段缓解身体病痛，同时辅以人文关怀，疏导心理压力，守护生命尊严，让患者体面舒适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顺义区医院安宁疗护服务主要分为门诊与病房两部分，患者在门诊评估后便可入住病房。服务主要面向预计生存期为3至6个月的中末期肿瘤患者，由顺义区医院肿瘤医师、专科护士、安宁社工构成多学科团队，开展症状控制、心理疏导、照护指导、哀伤支持等医疗服务。走进病房，整洁雅致、通透温馨的环境让人倍感安心。病房位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层，经过全面适老化改造，设置床位30张，配备防跌倒无障碍设施、紧急呼叫装置、减压床垫等，并设有谈心室、沐浴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兼顾患者诊疗、休养与日常活动需求，打造有温度的疗护空间。不同于传统诊疗，安宁疗护治疗的不仅是患者身体的苦痛，更是他们内心的困顿。在走访中，记者见证了最动人的医疗初心。一位肿瘤复发转移患者，长期被失眠、高热、病痛折磨，身心俱疲，深陷焦虑与绝望之中。医护人员俯身倾听患者心声，梳理诊疗过往，为他量身定制疗护方案。在专业干预和暖心陪护下，患者逐渐重拾生活希望。这份转变让我们真切读懂安宁疗护的意义，这背后离不开硬核的专业支撑。顺义区医院肿瘤内科主任陈小燕表示，我们的医护团队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团队共同负责病房日常管理， 区医院肿瘤内科医护人员担任病房核心骨干，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全方位多学科的一站式暖心医疗服务。安宁疗护团队内多名成员曾赴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完成系统进修，将既追求高度专业的症状控制，也提供同等专业的生命关怀的理念带回顺义。此外，病房已与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签订远程医学合作协议，可随时申请协和专家提供技术支持。生命有涯，温暖无疆，顺义区医院安宁疗护服务让终末期患者不再独自承受病痛煎熬，让生命落幕体面温暖有尊严，更用专业与温情为生命画上温柔的句号。缓和安宁疗护门诊出诊时间，专家门诊周三8点至11点30，普通门�诊周二周四13点30至17点30，出诊地点顺义区医院门诊部二层 K 区2140室。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不到5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万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万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

0: 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0: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

0: 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2: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3: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4: 鞋管网格2合1，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6: 议事厅里解难题，
14: 积分板上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市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9: 亲民呐，
18: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9: 情怀呀。
18: 得嘞，咱走着。
2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书接前文，老头奔后院去，按钟表说10分钟左右，抱着个大木的盒子回来了，往茶桌上一放。这张芳揉揉眼睛，仔细盯着，就见老头在腰带子上把钥匙拿过来，金锁开开，把盒盖掀开。夫人，看见没？这3件东西跟随咱们夫妻40-50年呢，从来我舍不得动用，也备不这回能有用场了。嗯，你懂得怎么使唤吗？我听老爷给我讲过，哎，讲归讲，实际操作归实际操作。哎，来，我现在再传授你一遍，千万记住，如果操作不好就引来杀身大祸。我明白，你告诉我。张芳心说什么玩意儿，更注意看着了。老头从木盒子里的一伸手，举起个东西来，锃明刷亮，好像是铜的，大小跟那香瓜差不多少，在掌心能托着，但是溜圆溜圆的。老头在掌心一托，跟老太太说，看着没，这顶上有个芯儿，底下有个尾巴，跟吃那瓜一样，有脑袋有屁股，你记住，把脑袋朝上，尾巴朝下，用的时候大拇指摁这脑瓜，小手指堵着这个屁股，你发现里边有了声音，查10个数必须得撒手，你要不撒手，这东西要爆炸起来就粉身碎骨啊。哦，还有这些零碎，对，这里边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都在这家伙肚子里的搁着呢啊，1分1毫都不带差的。老爷，这玩意儿叫什么名来的？这叫7星9半混元胆，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命啊，不到杀鸡的时候可不能失魂啊，明白吗？我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就即使有人到了咱们家，你在这院中一使用，咱们整个院就得上天。你必须扔出这东西，你得逃开，你不躲开，连你也得烧上。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玩意儿什么？就酷似现在的手雷和巨型的手榴弹。在那个时候，有的高人就能研制出来，名不一样，嗯，叫7星9半混元胆，从西洋进口进来的。老头教给使用的方法，用俩给了老太太了，好好保管。另外，老头一伸手，在箱子里头又拿出一件暗器来。这件暗器叫

0: 五连环枪啊，你把它憋在腰里头。报老爷子，纪元师傅二次来到，正等着你呢，叫你到前山议事。
1: 知道了，我马上就到。
0: 老头转身跟老太太说，夫人，看来有重要的事情，我去去就回。
2: 老爷，我送你一程。
0: 哎，老夫老妻送什么？他不是，我总觉得这两天心神不安呐。老太太下句话就没说，说怎么好像见一眼少一眼似的。老太太在后头送，院里没人，张芳在空房里头一看，哎呀，张芳心说，这玩意儿归我可不错啊，我这块石指望有卖门弩，百发百中，哪知道还是假的，那等于废物。这什么玩意儿叫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那子母弹簧枪，这我要别上揣俩胆。我二次进铁扇寺会斗纪元济慈，你们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就给你们放一个。我炸塌了你的大雄宝殿，炸翻了你的帽衫，那有多好啊。哎呀，要他肯定不给，现在实在没辙，我呀就偷吧。你听这人坏不坏吧。张芳应该院里正好没人，推门就出来了，三步两步到桌子近前一看，这盒里装的黄澄澄的两个圆家伙，甭问，七星九瓣混元胆都归我。兜子盖打开，他揣里头了。哦，这铜家伙就子母弹簧枪背上，他也背上了，飞身上房，他走了。老太太送完老头回来了，往盒里一看，呀，哎呀，我那宝物呢？李妈、刘妈，丫鬟婆子都来了，老人家，快看看咱家这有贼了，把那少侠客给我请出来。到屋一看，没人，老妈跑回来了，老夫人呐，那人走了。哟，小王八羔子，哪知道我救了个贼哟，肯定是他干的，他要干了这事儿，非得惹大祸不可呀。他真猜对了，这个孩子又诙谐又顽皮，歪歪道又多，有这么干事儿的吗？人家本宅的主人把他给救了，平安脱险。哎，临走他把人家宝贝给偷着走了。佟林镇东侠能干这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了，要都像佟林和镇东侠那样，人也就没有个性了。那么说了半天，住的九凤庄这老头老太太谁呀？他们跟铁扇寺之间什么瓜葛，咱得交代清楚。这个老太太，也就是用簪子打伤了张芳，又把张芳给放了，这老太太姓沈，叫沈三娘，江湖人称厌世婆婆，对这个世界厌烦，故此叫厌世婆婆。他老头就是刚才走那白胡子老者，

0: 人送绰号妙手镇西洋，姓夏，叫夏九霄。夏老剑客，要说起这对夫妻，并不是本地的人，他们是哪儿的？是荆南霸州人，来跟佟林还是相亲呢、啊、两家都比较趁钱，从小青梅竹马就定了亲了。可是就在他们刚完婚的时候，那阵世道相当混乱，正赶上崇祯皇帝吊死眉山，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北京。后来呢，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大举进犯中原，双方展开混战。李自成在一片石大败而归，没办法，是败走长安，后来又败到九宫山，实在没辙了，李自成抹脖子自杀了。说呀，这是千古之谜，清兵在死人堆里头来回翻来回找，就没找着李自成。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怎么就没有李自成的尸首呢？故此有很多传言，说李自成出家当和尚了，被什么什么人给救了，数年以后有人还发现李自成等等的，这都是谣传。往哪跑？九宫山被清兵层层包围呀、啊，就好像那篦子篦头子一样，反复拉网，钻地里也把它抠出来。但究竟李自成是抹脖子是怎么死，这是个谜，死是真。就赶上这个世界这么动荡，后来吴三桂引清兵进了关，由于有功被加封为云南王。哎，你就老实待着吧，吴三桂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当汉奸卖国贼，被人辱骂，对不起祖宗，结果又穿上明朝的衣裳，开始反清，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变，又跟清朝打。那会儿那个中国刀枪四起，是狼烟滚滚的，倒霉的是老百姓。夏九霄带着自己的夫人沈三娘跑到北京这块打仗不太平，一口气他们跑到云南，认为到了云南这回能没事了吧。哎，吴三桂这一起兵又打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后来他们落到帽山铁扇寺，在这个铁扇寺避难呢，避了能有半年呢。那时候还是老当家的水晶长老，就是纪元济慈的老师，听他们诉说了当时的经过，哎呀，老和尚啊觉得挺同情和怜悯，就把他们给收留了。这关系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夫妻两个人一看，哎呀，这地方是世外的桃源呢、啊、采看地理，离着铁扇寺不远三里地有一片山坳，寺外古木狼林，当家是盆地，跟老当家的提出要求，把这块地买下来了，花钱不多。买下之后，人家手头有积蓄，就在这块开垦， 建立了个九凤庄，就是张芳跑这地方。怎么叫九凤庄呢？据说这地方曾经来过凤凰，一共来过九次，故而得名。这老夫妻呢，理财的能手，苦心经营，治的是家成业就。这个老头啊，曾经到外国去过，要不怎么叫妙手镇西洋呢？在这个外国学了很多科学的东西，有一个外国朋友赠送他临别的纪念，给了他两颗七星九瓣混元丹，还有一颗子母弹簧枪。这个夏九霄对这个东西颇感兴趣，原以为拿回来把它拆开看看里头什么构造，然后呢自己再制作制作，结果拿回来一看呢，傻眼了，这里边构造相当复杂，碰错了咣啷一响，把命就搭上了，故此这个宝贝多年没动。那个外国朋友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了，他呢也告诉老伴儿了，这就是宝物的来历。后来铁山寺换了当家的了，水晶长老走了，换成了纪元济慈，那么两家处的仍然非常亲密。铁山寺有什么事儿，都请夏九霄去商量，夏九霄家里有什么事儿，铁扇寺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两家跟一家人一样。就拿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来说，怎么开会，怎么请人，怎么布置，都没离开夏九霄，他都在场。但夏九霄的人品比较正，跟纪元济慈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隔阂呀。他曾经劝过两个当家的，但能容人且容人。虽然说同连伤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了，毕竟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您就为了这件事情设摆重阳盛会，聘请天下的英雄豪杰，打算决一死战，这也有情可原。你不应该暗定十条绝户计，二位啊，这么做就有点过分了。夏九霄推诚支付，说出这番道理来，但是纪元济慈拒不接受。为这件事儿，好朋友之间还闹了个半红脸儿。故此夏九霄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呀，回来跟老伴儿说，你说怎么办，不帮他们的忙得罪他们了。双方连山之好处了这么多年了，帮他们的忙跟我心里的正好违背，明知他们不对，我怎么能给他们帮忙呢？真是左右为难呐。今天晚上张芳跑这一折腾，庙里整个全动起来了。纪元济慈后来得着报告，那螺丝岛石牢被压的那矬子没了，还把两个弟子给斩杀了，这是什么人干的？莫非我铁扇寺出了内奸不成？无论如何要把内奸的生擒活拿，故此传下法牒，全山总动员，是反复搜山，怎么也没找着。怎么能知道账房藏他们家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分两头说，这张芳带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别着子母弹簧枪，背着三黄透甲锥，没 张芳一琢磨，人走石器马走镖，我呀还回铁山寺，我且折腾，非得让我师叔和我爹看看，他们的晚辈不是个省油灯。利用这次盛会，我也扬扬名。他是这么回来的，刚趴到大雄宝殿房顶上，就看底下乱骂人话，报报师傅，没有报师傅，前山肯定没出去人，报当家的后山肯定没出去人，阿弥陀佛。祭完和祭词就一愣，这铁扇寺帽山我们在这儿多年了，闭着眼睛每条道我们都了如指掌，我派人全封锁了，既然没出去，这个人肯定还在帽山呢，他能藏到哪儿啊？怪事儿。把夏九霄给请来了，问夏九霄老人家，您看这个人能藏在哪儿，谁能包庇他？夏九霄说，这我可不清楚，反正我的九凤庄一带是肯定没有，我敢担保，跑不了他，就这么等着，山照样封锁，不到九月初九不开进，我看他只能钻在地里去，谁能升天。正在谈论这事儿，张芳到房顶上，那你就老身眯着得了呗，他不见他心有底了，在房里一乐，哟，这下把大伙吓得不轻啊，扬起脸来往上一看，黑影晃动，师傅，房上有人，那矬把子又回来了。纪元纪慈身后有铁扇寺八大名僧啊，八个和尚八条棍子飞身上房，到了上面把张芳就给包围了，别动别动，我看你哪跑，给我站住。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感召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同，记不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之后开心得不得了，立刻将他视为心腹。此蒋介石在古岭的绝密会议上宣布实行铁桶计划的时候，莫雄也在会场。莫雄曾经回忆说，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在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也使我暗自吃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啊。莫雄深知其中的厉害，会议结束，他立刻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连夜赶回了司令部，找来了刘亚甫、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卢志英和情报参谋向玉年。不用说，这三个人都是中共地下党，三个人看完铁桶计划之后也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们不敢耽搁，马上从中摘录概括了计划要点，并写成特级电报发给了党中央。为了确保情报顺利到达，他们又把详细的计划以密文的方式抄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几个人奋笔疾书，一直到天蒙蒙亮才把整个计划抄写完。紧接着他们又对着前往瑞金沿途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选择了一条最为快速安全的路线。项羽年熟悉地形道路，还精通江西话和客家话，于是自告奋勇担起了传递情报的关键任务。就这样，项羽年伪装成教书先生，拿着四本抄写了情报的学生字典，正式启程前往中央苏区。为了尽可能避开敌人耳目，他只好在山林中穿行，每天就用少量干粮和野果充饥。眼看着离瑞金越来越近，项羽年也越发紧张。毫无疑问，通往瑞金的路上肯定布满了蒋介石的属下，沿路哨卡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只要有一个举动引起了怀疑，就会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进小黑屋里盘问。一旦被抓住，就算随身携带的情报不会暴露，肯定也不会送到红军手上了。项羽年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就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的时候，项羽年一低头发现了脚边的一块石头，他计上心来居然直接拿起石头狠狠地往自己的嘴上砸去，一瞬间他的门牙就被砸落下来，鲜血直流。等血稍微的止住之后，项羽年又从地上抓了两把土抹在了自己的脸上和身上，顺手还抓了几把头发。这样一来，原本就身材瘦弱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风餐露宿流浪了很久的乞丐了。准备就绪，项羽年走进了沿途设卡点接受检查。没想到士兵们一看来了个乞丐，根本没心思严加巡查，挥挥手让他赶紧走开。这可把项羽年高兴坏了，为了不露出马脚，他又装作好几天没吃饱饭的虚弱样子，步履蹒跚地进入了瑞金。进城之后，项羽年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临时中央，不过他这个时候还是乞丐的样子，门卫根本不答应把他放进去，甚至还要往外撵。最后还是李克农等人听见门口有动静出来查看，仔细辨认之后，这才认出了眼前的乞丐居然是乔装打扮的项羽年。就这样，这份至关重要的绝密情报终于传到了周恩来手中。其实在项羽年的情报送达之前，党中央的其他情报渠道已经得到了风声，党中央也派人与广东的一个军阀达成了秘密协议，双方互借通道，为战略转移做准备，但开始转移的时间和一些行动细节还没有确定。就在这时，项羽年把铁桶计划的详细内容

送到了瑞金。收到情报之后，临时中央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而就在同一时间，蒋介石铁桶计划的排名布阵已经初具雏形，就剩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解决了。红军正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发起了突围，把蒋介石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看得出来，长征未出发之前，情报战便已打响。在25000里的行程当中，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中央红军数度濒临生死危局，却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要么在敌重兵包围的狭小缝隙间穿插迂回，要么及时跳出即将合拢的包围圈，要么绕开严阵以待的堵截，要么甩掉近在咫尺的追兵。这些都得益于红军总能够迅速准确地破获敌人的情报。毛主席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要说在长征路上屡次立功备受赞誉的情报部门，那就要数主要负责电报密码破译和侦听的军委二局了。那么在长征途中，他们都做过哪些贡献呢？毛主席曾经把长征比喻为走夜路，他说，要是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是打着灯笼走夜路。比如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和遵义会议，就是有了二局获取的情报才得以实现的。那是在1934年年底，红军渡过湘江，还没有到达湖南通道县城的时候，二局就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获悉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前方布下了4道封锁线和5倍于红军的兵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得知这一情报之后，毛泽东在中革军委紧急会议上建议放弃前往湘西，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因有二局的情报支撑，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通道转兵得以实现。还有在红军占领遵义之后，中央之所以能够下决心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从容不迫的一连开了3天，也得益于二局的情报。根据当时的二局决议的各路敌军行进路线和速度表明，敌军主力距遵义上远，展开新一轮围攻约需要2周左右。二局这一情报同时得到了部队侦察的印证，这样一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上就有了充分的保证。于是红军在遵义休整12天。有人曾经回忆说，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几乎就是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情报来源，地图上蜿蜒曲折的长征路线就是军委二局工作的真实写照。敌人哪里的兵力强，哪里的兵力弱，哪里有薄弱环节可以突破，靠的都是他们提供的情报。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准备继续往南渡过乌江。就在这时，二局侦察到国民党的2支纵队正在往中央红军所在的方向围堵，一支在乌江北岸，距离红军原定的渡江地点只有15公里，南边的敌军虽然稍微远一点，但也不过23公里。这就意味着，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渡江，很可能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重演血战湘江的局面。而且现在敌人眼看着都追到眼前了，就算重新确定渡江地点和渡江时间，恐怕在转移之前也会遭到敌人的四面包围。那情况万分危急之下，
到底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就在这时，二局的局长曾希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二局掌握了一些国民党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可以模拟蒋介石的口吻给两个敌军纵队发电报，把他们调开。好家伙，这可真是兵行险招。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听过之后立刻拍板同意，还说电报内容不要弄得太离谱，千万不能引起敌人的怀疑。最后写成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命令两支军队继续往汉水新场和三重堰地区前进。这样一来，既符合蒋介石整体的排兵布阵方式，又能拖延敌军前进的速度，从而为红军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伪造的电报发出去之后，敌军果然依令而行，没有丝毫的怀疑。红军利用这个档口迅速地渡过乌江，避免了一场血战。后来叶剑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军委二局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截获国民党的情报，这件事情虽然说起来风轻云淡，但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之中做情报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在长征期间，可以说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红军每到一处宿营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挑选一个山坡高地，先把电线架起来，捕捉无线电信号，通过无线电信号的强弱就能判定电台的方位和距离，再根据电台呼号的联络关系判断敌人的战斗序列和兵力组成，严密监控敌人的往来电报。负责电台和电报的人员白天要跟着部队前进，背着无线电行军，几个人轮流用扁担挑着发射机和天线，晚上还要坚守在电台前值班，保证24小时联络不断。与此同时，这份工作也相当的危险。在遵义会议期间，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派飞机俯冲轰炸，炮弹落下的地方距离开会地点只有100多米，正好就是无线电队值班收发电报的地方。在敌军的轰炸之中，报务员用身体护住了电台，还在继续拍发电报，终于完成了发报任务。当然，红军长征路上有关情报的故事还有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的讲解。听了今天的故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在长征的前后，有着太多情报人员的身影。他们或许没有在前线拼杀，却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拼着性命，确保着长征的胜利。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9集。
6: 准备去建新公司上班的刘有为想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于是来到了梁运洋行，得知了刘有为的去向，马苏苏不由得心花怒放。恰在此时，大令来找甄京戏，刘有为一时间看直了眼。马苏苏立刻打定了主意，把大令叫进里面布置起工作来。大令心里一沉，可还是默默地接受了任务。马苏苏说的没错，他们谁都不是普通人，身为军统特务，服从命令是他们的第一要义。就算甄京戏知道了这事儿，也改变不了结果。女孩的脸色渐渐暗淡下去，当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的神情变得冰冷坚硬。房门缓缓拉开，马苏苏慢悠悠地从里屋走出来，身后跟着的大令手里拿着包好的睡衣，心猿意马地站在货柜旁挑挑拣拣的刘有为侧过脸偷看着大令。
1: 再好的衣服啊，也分穿在谁身上，你这身材穿上啊，大上海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也比不了。
6: 大令跟在马苏苏身后，脚下发虚，瞥了一眼甄京戏，眼底现出一丝隐隐的悲伤，旋即便强行压抑住了。就这一眼还被甄京戏给察觉了，他看出了大令的异样，张了张嘴想要喊住他。
1: 京戏啊，算你有福，大令小姐买了一箱罐头，本来我还想让你帮忙送回去，正好有为顺路。有为啊，你能帮个忙吗？我店里忙，京戏走不开。
6: 甄京戏愣了愣，满腹的疑惑被马苏苏凶狠的眼神堵了回去。甄京戏心底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焦急地看向大令，大令则避开了他的目光。
7: 姐，我
1: 有为，能帮个忙把大令小姐送回去吗？哦，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有为，我好姐妹家里的兄弟，人如其名，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
8: 能能能，大令小姐，我帮你搬东西。
9: 谢谢马老板，谢谢刘先生。
8: 来来，箱子沉，我来搬吧。
9: 谢谢。
6: 刘有为立刻眉开眼笑地接过了大令手里的箱子，大令走在前面出了店门，刘有为朝马苏苏点头示意，快步跟了上去。青泥洼长长的街面上卷起了大风，甄京戏探头探脑地望着大令和刘有为的背影，白色长裙在风中起落，大令就这么默默地向大风中走去，没有再回头。
1: 大令今天来的真是太好了。
6: 马苏苏忽然止住了话头，耳畔传来一阵细微的抽泣声，转头望去，甄京戏浑身颤抖着扒住了门框，眼底的泪水几近喷薄而出。
1: 怎么了这是？
7: 姐，你欺负人，你让大令，让大令去。
1: 你看你那点出息，大令和刘有为不过是逢场作戏，姐保证，大令啊，早晚还是你的。
7: 我怎么感觉这话是骗我的？
1: 不说这个了，看看看看，哎， 这微博啊，可是大姐抽空一针一线给你和大令勾出来的。看见上头的纹路了吗？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知道这叫什么吗？情侣围脖。等你和大令结婚的时候啊，就带上这情侣围脖。
7: 真的吗？
1: 要不要啊？不要，我可就把这情侣围脖送给刘有为了。
7: 我要，我要。
1: 标样吧你。好了。
6: 甄清溪默默抚摸着围脖上的纹路，像是在抚摸什么人的面庞，眼中无神，浑身散发出一种失魂落魄的气息。
1: 清溪啊，你也知道，戴老板生前就给军统立下个规矩，军统内部不许谈恋爱。现在军统虽然不叫军统，改叫保密局了，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个死规矩。
6: 甄京细急切地抬起头，他可不管这些，他喜欢大令，大令对他也有意思，这郎有情妾有意怎么就不行了？他甚至都不算军统的人，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住他。
10: 都是破规矩、臭规矩、不讲理的王八蛋规矩。
1: 谁说不是呢？为你这事儿啊，姐可没少挨大姨的骂，你都不知道。姐知道你想娶大令，也知道你想和大令洞房花烛，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呀，姐为你和大令的事儿，专门向大姨请示过，叫大姨好一通骂，骂了好几回了。就这样，姐也没死心，又去申请。现在，大姨呀，总算松了口，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1: 就是让大令从刘有为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等立了功啊，就同意你俩的好事儿。
10: 可
1: 什么呀？咱们谁敢跟大姨讲条件啊？京戏呀，想得就得先舍，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啊？
10: 我怕刘有为耍流氓。
1: 他敢，姐保证，他动不了大令一根汗毛。大令的身手你还不知道，那刘有为动动嘴皮子还行，要是动起拳脚来，十个八个的都不是大令的对手。
6: 甄京戏这才放了心，搂着围脖按在胸前，像是听见了什么人炙热的心跳。见麻苏苏看他，还嘿嘿的傻乐了一声，转身跑开了。马苏苏看甄京戏终于消停了，他开始放心盘算着大令那头进展如何。很多话是不能和这个愣头青直说的，他眼下不担心刘有为耍流氓，就怕刘有为不耍流氓。不过马苏苏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刘有为虽然有点拘谨，却也知道些门道。他和大令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天，最初的局促和拘谨也渐渐地放下了。大令有任务在身，也有意地往偏僻的地方走。这俩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老虎公园。原本甄京戏是打算带大令来这里玩的。
8: 你和马掌柜那里的小伙计好像挺熟。
9: 常去洋行买东西，觉得他挺有意思。
8: 他有点儿
9: 啊，人家挺实诚的。
8: 是是是是，就是脑子慢迟钝。
9: 我听说你要到建新公司上班了。
8: 对啊，马掌柜跟你说的。这件事你可要保密，那可是军工厂。
9: 马老板不住嘴的夸你，你可真了不起。
8: 我了不起的地方多了。
6: 大令笑了笑，没再接话。两人又走了一段，大令忽然借口脚酸，坐到了甲身后。刘有为巴不得大令走得慢点，没成想对方居然主动挑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了下来，心下不由一阵窃喜。大令对刘有为炙热的眼神装作视而不见，目光看着别处，忽然急促地眨起了眼睛。
8: 怎么了？
9: 啊，你找眼睛了？
8: 我帮你看看。
6: 大令转过头，扬着脸，刘有为凑过去，却又有些迟疑，手足无措地看着大令的小脸，紧张地舔舐着干瘪的嘴唇。这时却听大令开始娇滴滴地央求：“
9: 帮我吹吹吧，左眼。”“
8: 不好吧？”“
9: 快点呀，越来越疼了。”
6: 刘有为手哆嗦着，轻轻地翻开大令的左眼皮，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大令的气息扑在刘有为的脸上，刘有为鼻子闻到淡淡的甜香，心一下子砰砰地狂跳起来，猛然间涨红了脸，他浑身一阵燥热，又不敢有大动作。
9: 好了，谢谢你，你真体贴。
6: 刘有为哪里把持得住啊，突然一把抱住大令，胡乱地亲吻起来。大令挣扎了几下不动了，任刘有为吻上了嘴唇、脖颈、肩头。片刻之后，雨散云收，大令嘤嘤哭泣起来，伸手整理着衣服。刘有为手足无措，低声哀求：“
8: 大令，对不起，我实在是没忍住。”“
9: 你混蛋！”“
8: 我本来不是混蛋，可是看到您以后就混蛋了。大令，你知道吗？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把持不住我自己了。我也想控制，可我控制不住啊。”“
9: 你把我害惨了，我以后还怎么见人？”“
8: 我会娶你，我娶你，大张旗鼓娶你，让你风风光光见人。”“
9: 你怎么这么坏？坏我一次不够，还想坏我一辈子？”“
8: 对，对。我就是想换你一辈子。”
6: 刘有为见大令神色有所缓和，连忙眉开眼笑地凑上前去，一双大手将大令环抱在了怀里。大令慢慢依靠在刘有为的肩膀上，两行泪珠无声地落下，转眼又消失不见了。夜幕降临了，小洋楼灯火通明，高大侠在餐桌旁焦急地踱步，满桌的饭菜冒着袅袅热气。
11: 到了饭点，一个个都不回来，也不打声招呼，这些菜咋办呀？
6: 高大侠眼看饭菜渐渐变凉了，满眼的心疼，当即便盛了一小碟儿要给楼上的方若愚送去。虽说他打心眼里瞧不上方若愚这号人，奈何偌大的洋房只有他们这么两个喘气儿的，高大侠着实没有太多选择。高大侠端着饭菜来到二楼，见方若愚的房门虚掩着，心底不由微微一动，他要再趁着这个机会突击检查一下方若愚的日常生活。高大侠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房门，却忘了自己手里还端着饭菜。方若愚闻到饭菜味道警觉起来，下意识地把手里的书籍藏在桌子上的报纸下面。高大侠神色一冷，大踏步来到书桌旁边，随手放下碗筷，伸手就要翻报纸。
12: 干什么？我敲门就进屋，这是你家呀？
11: 你准是又在干什么坏事？
12: 你看看我在干什么坏事？我看的这是毛泽东选集。
11: 你敢偷毛主席的书？
12: 谁偷了？我这是在学习，学习毛泽东的文章。
11: 毛泽东是你能叫的？
12: 这书上就这么写着，你看，毛泽东选集。对了，你不认识字。
6: 方若愚这句话一出口，可把高大侠气得浑身发颤。被方若愚嘲笑不识字，这并不是让高大侠生气的主要原因。
11: 我一个堂堂正正的老革命都还没有的东西，他一个狗特务竟然有了，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6: 想到这里，高大侠不由指着方若愚的鼻子大吼起来：“
11: 少跟我扯有的没的啊！老实说，这本书你从哪儿偷来的？”“
12: 谁偷了？这是我从物资公司孙经理手里借的，看完就得还给人家。”“
11: 还有同伙？这还得了？孙经理又是从哪儿偷的？”“
12: 亏你还老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连在大连印刷的毛泽东选集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11: 谁说我不知道？我是想对你保密， 这本书是给我们党员看的，你不配看，给我。
12: 书印出来就是给人看的，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可我是你们说的人民群众啊，我有资格看，你不能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吧？
11: 你看这个一定是别有用心。
12: 毛泽东写这些文章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不让我看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
11: 你说谁不听毛主席话？
12: 那你说毛泽东的书里说了什么？
11: 你知道？
12: 我当然知道，毛主席的文章抓住了中国社会的病根不说，还开出了药方。
11: 胡说八道，毛主席又不是大夫。
12: 谁说不是？毛泽东就是老中医，治疗中国社会问题的大国手。
6: 这话让高大侠愣了老半天，他本能地觉着方若愚的一切都是错的，可一说到毛主席，他又觉得他说的话很有深意，好像又是对的。
12: 说了半天，你上来干什么来了？
6: 高大侠这才想起，他原本是来给方若愚送饭的，一场吵吵下来，这会儿饭菜又凉了不少。不过方若愚倒也不挑，高大侠会主动给他送饭，已然是破天荒的喜事儿了。他也不奢求饭菜是热的，读了好一阵书，倒的确有些饿了。
12: 你做的饭确实好吃。
6: 高大侠可不买他的账。方若愚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思索了良久，决心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做文盲了，当下便拽住了方若愚的胳膊，恶声恶气的威胁：“
11: 不能白吃，你把毛主席说的话都念给我听听，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好了我还管你饭。
12: 这”这一男一女独处一室，传出去容易传闲话呀、啊！
11: 放屁！你都老树皮一张了，还想传闲话？快给我念！
12: 哎，从哪里开始念？
11: 从头开始。
12: 好好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6: 长夜漫漫，月光斜洒在窗边，映出一道小小的剪影，月色下飘来了方若愚雄浑有力的吟诵，期间不时穿插着高大侠的提问，直到夜阑人静。清晨时分，高大侠敲开了方若愚的房门，喊他下楼吃早餐。念了一晚上文章的方若愚正感腹中空空，当下也不含糊，坐下来便大快朵颐起来。高大侠自然地坐在一旁，随手翻看着毛泽东选集，这一幕被走出房间的刘有为看了个真切，心下不由得一惊。
8: 这俩人平时见面就得打嘴仗，今天这是怎么了？
11: 有为，过来吃饭。
8: 哦，好好好。
12: 有为，快坐下来吃吧，大侠的手艺真是不错啊，这往后呀，咱就一个锅里搅马勺了。
8: 亲，我不是在做梦吗？
11: 太阳都照腚钩子了，你还想做梦啊？快洗洗手来吃饭。
12: 哎，这稀饭真不错啊，配点小咸菜就更好了。
11: 想吃小咸菜简单，那得看你表现怎么样。
12: 哎，我昨晚表现还不好吗？都快累吐血了。
11: 你也就干了这么点人事儿，还抱怨上了。
12: 行吧，今晚听你的。
11: 今晚你表现再好点，明天早上我去给你加小咸菜。
8: 亲，你俩先吃吧，我洗把脸去。
6: 刘有为并没有去洗手，而是直接跑上楼，闯进了高守平房间，急促地推搡着熟睡中的高守平。
8: 守平，守平，快起来！
13: 这是怎么了？
8: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3: 啊？什么大事儿？
8: 大姐和晚霞子。
13: 我姐怎么了？他俩怎么了？动手了？
8: 岂止是动手啊，他俩，哎呀，我都说不出口，他太让人害臊了。
6: 刘有为脸上发烧，又想着高大侠方若愚这档子事儿不能不说， 他咬咬牙，猛地一拍大腿，把方才听到的对话有模有样地学给了高守平听。而高守平听来却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自己姐姐的脾气他最清楚不过了，他不跟方若愚掐起来就算是谢天谢地了，还能成两口子了，万德福都比方若愚当姐夫的几率大。
13: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呀，我姐跟方先生那是不可能的。
8: 你别不信，过来听听就知道了。
13: 隔着门能听清吗？
8: 能，你来就是了。
12: 哎呀，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辈子你跟我还能坐到一张桌前吃饭呢。
11: 吃个饭代表不了什么，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是什么人，毛主席也早看得一清二楚。
12: 毛主席哪有功夫说我，别瞎扯。
1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不就是说你的。
12: 我昨天晚上都给你白念了，毛主席明明白白说过，要分辨真正的敌友，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你看你还是敌友不分。
11: 我早就按照毛主席说的办了，早认定你就是国民党特务。
12: 那得了，你今天晚上别上我屋里去了，我伺候不起。
6: 高守平和刘有为愣愣地站在房间门口，面面相觑。方才的对话怎么听怎么像是小两口吵架，连今晚上别上我屋去这样的狠话都撂出来了，想来关系必然非同一般。
13: 难不成他俩真好上了？
8: 那还能有假的？
6: 高守平和刘有为小心翼翼地钻出房间下了楼，高大侠回头一见二人，连忙招呼他们吃饭。高守平慢悠悠地走到高大侠面前，迟疑了半晌，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少次伤痛却不再哭泣，多少次到底又重新站起。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迪士尼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我们脑子里通常会想到这么四个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他们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这几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三个人，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思想成果，但是最后这个人，狄德罗，他的思想成果好像很模糊。狄德罗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他是靠这一套书名留青史的。既然有能力编百科全书，那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吧。实际上正好相反，在这四个人当中，狄德罗最年轻，他生于1713年，伏尔泰比他大19岁，孟德斯鸠比他大24岁，连最年轻的卢梭也比他大1岁。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儿啊有点奇怪，这么庞大的一套丛书，对出版商来说定然是一笔重要的生意，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不说组织一个学术天团，至少也得找一位当时的知名学者来作证，为什么偏偏找狄德罗来干呢？狄德罗当时既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一个名留青史的机会，怎么就留给狄德罗了呢？其实，最开始不是哪位学者提出要编撰一部百科全书的，而是一个叫布雷顿的书商提出来的。狄德罗只是因为接了出版商的活，才碰到了机会。他并不是这个事情最初的发起者，他只是一个乙方。刚开始编撰百科全书时，狄德罗才34岁，没多大名气，甚至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没出版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狄德罗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喜欢文史哲的狄德罗不肯。本科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干过正经工作，但他有一个长项，他懂得语言特别多，而且很擅长翻译。从大学毕业到开始编撰百科全书的十几年，他的人生经历很单调，就是靠做家庭教师、搞翻译来养家糊口。凑巧，狄德罗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翻译得很好，市场反响也不错。有个书商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找到了狄德罗，想让他把英国的一套小型百科词典《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狄德罗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这本小型百科词典漏洞百出，于是就向书商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出版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百科全书。

书，这难道不是法国人的骄傲吗？书商一听就觉得有赚头，立刻同意了。狄德罗前前后后为百科全书忙活了30年，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套书了，隔几年出一卷，越出越长，包括作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完结。开卖几年后，1751年，百科全书的书商不得不向读者承诺，整套百科全书将于1754年，也就是3年后完成，一共10卷。不要以为这套书的完结遥遥无期，出版社信誓旦旦地和读者说，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现在只是在编辑修改。当然说明书也说了，确实有可能多加一卷，但是我们不多赚消费者的钱，这一卷会以71%的价格出售，这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个时候距离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还有20多年的时间，最终完工的百科全书不是10卷，也不是11卷，而是28卷，超出计划内容将近2倍。全套百科全书有71818个条目，2885幅图片。如果消费者预先知道百科全书会有28卷，价格是之前承诺的3-4倍，最后一卷直到1772年才能问世，估计谁都不会买。狄德罗也未必有勇气接手这项工作。了解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编撰百科全书这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活会落到狄德罗这样的年轻人手里。首先这个活太苦了，一般人根本撑不下来。就拿同样是启蒙运动旗手的卢梭来说，卢梭的性格中有点浪子的成分，而且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可能很有才华，但是受到了诱惑也会很多，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事情即使开头也很难善始善终。经得住30年艰苦工作挑战的人实在太少了。还不只是性格的原因，比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刚加入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时，还承包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条目的编写工作。但是到了1757年，百科全书前7卷出版的时候，达朗贝尔也撂挑子了。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耗费在编百科全书上，只要志不在此，就干不动这样的活。还有一个原因，已经成名成家或者已然衣食无忧的人，他们也干不了这样的苦活。比如同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不缺钱，平时谈谈恋爱，生活多姿多彩。孟德斯鸠就更不用提了，出身贵族世家，28岁就继承了爷爷波尔多法院庭长的职位，获得了男爵封号。这样的人，你让他去为了钱去承担30年的苦役，怎么可能呢？我并不是说狄德罗就是为了钱，30多岁的狄德罗愿意承担这样的活，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个活符合他的理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活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让他连续干30年的苦活累活，就缺了一根能把他绑在书桌前的绳子。任何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都是这样，没有理想的牵引干不下去，但是没有现实的绑架也干不下去。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每一代青年才俊总是有机会。
一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世界其实是被资源拥有者掌握。

有了自己的专业、志趣和方向的时候，原先赛道的可能性削弱他在新赛道上跟一个年轻人竞争长跑的意志。比如达朗贝尔中途放弃，是因为学术研究更诱惑他。年轻人只要找到了新赛道，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性优势的。第三个，资源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年轻人通常很穷，但正是因为穷，就更容易接收到市场传来的信号。功成名就的人，一点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们因此而无法看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发来的信号。他们更没有办法被这些小钱激励着往这条道路的深处进发。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最新机会往往都属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一辈，而不是功成名就者？原因就在这里。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我是周一。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外婆20岁那年嫁给了外公，那时外婆在乡里的初中教数学，乡里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语文组和数学组被安置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校长领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进来，给众人引荐。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以后初中二班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布置妥当后，校长便把李老师交由外婆带着熟悉环境。这个李老师就是我外公。外婆领命带着外公四处走走，外公身形颀长消瘦，比外婆高出一个头来，但是走在外婆身边的他却有些神色慌张。外婆心想，他一个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便出言抚慰：李老师别慌张，我们乡里的人啊都是好相处的。外公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交握，望着外婆说：肖老师，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面对这个突然的求婚表白，外婆愣了，然后便大笑起来，求婚之事不了了之。外公并不气馁，每天寻一些工作上的话题拿去同外婆讨论，偶尔还以挂念外婆家里的那些藏书为名登门拜访，时不时又以外地人身份自居，让外婆给他指点迷津。如此锲而不舍，外公终于抱得美人归。我记事以来便觉得外公是个非常唠叨的人，大约是教语文的缘故，和小辈们说话他总喜欢引经据典，但是常常训话训到一半，外婆便将外公拉走，说这些大道理做什么，真烦人。外公也不恼，任由外婆拉着走。素日里，外婆负责买菜，外公负责做菜，屡屡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分，就会听到外公在厨房里唠叨：你说你买的这菜一点儿都不新鲜，一把年岁了还不懂怎样挑菜。这样唠叨的一个人，8年前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便愈发唠叨了。他常常拉着外婆说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大家都晓得外公是担忧以后会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外婆也担忧，却和外公一样在对方面前装作无事。家人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开了药，即便是这样，外公的病情 仍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记性一天不如一天。2年前我回家探望，外公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外婆安慰我说，他往常啊，连你妈都记不清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到了今年，外公连外婆也忘了。5一期间我回了家，到家的那天，外婆病倒入院，病因是劳累过度。外婆照顾外公，凡事亲力亲为，没人拦得住。3天后，外婆便出院了。外婆进屋时，父亲刚替外公擦拭完身子，推着轮椅准备带他出去晒太阳。外公见3个生熟人进来，先是一愣，然后定定地看着外婆。我知道外公已经谁也不认得了，便怕他会问外婆是谁。这样的局面，外婆恐怕经受不住。我正要发话缓和局面，外公却启齿了，这位小姐，请原谅我的唐突，请问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母亲最先忍不住哭出了声，我们也都红了眼圈，唯独外婆笑着。她缓缓走到外公身前，蹲下身子与他平视，欢欣又郑重，不停地点头。

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我是唐雪。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口香糖是怎么做成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见过口香糖吧？口香糖啊，又叫泡泡糖，它呢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糖果之一了。有的考古学家发现啊，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喜欢把天然的树胶放在嘴里嚼，这应该是最原始的口香糖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口香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呢？小朋友，我们如果到了市场里啊，就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牌子的口香糖。制作各种口香糖的工厂都有自己的原始配方，但制作口香糖的原料一般都差不多，也就是树胶、糖浆和水果香料等等。树胶啊，是一种叫做胶母的东西，它是一种橡胶树脂，没有毒性，粘性大，而且有韧性，能够跟糖浆很好的融合在一块儿。如果我们放在嘴里嚼，还可以把粘在牙缝里的饭粒儿啊、馒头渣啊、菜叶子呀等等东西给粘出来，还可以去除口腔里的异味呢。制作口香糖的糖浆呢，一般是玉米糖浆。那制作口香糖的香料呢，一般是薄荷、丁香什么的。在制作口香糖的时候啊，工人叔叔会按照程序把这些原料放在一起，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口香糖，然后放到市场上。那有的小朋友就要问了，口香糖为什么能够去除嘴里的异味呢？刚才啊，豆豆姐姐已经说过了，因为口香糖啊是用树胶做成的，这种东西的粘性非常的大，可以把粘在我们牙缝里的那些食物残渣都粘出来。没有了这些食物残渣呢，嘴里清洁了，所以呀，也就减少了异味儿。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在这里啊，豆豆姐姐还要提醒你，在我们吃口香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卫生，还要讲文明，千万不要把嚼过的泡泡糖随地乱扔，因为泡泡糖粘性太大，粘在地上非常的难清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早上和晚上都要记得刷牙哦。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生养孩子却不好好教育孩子做人做事儿，这就是父亲的过错了。如果教育学生却要求不严格，这就说明老师懒惰，没有责任心。孩子不努力学习是不应该的，年少时不努力学习，等到年老以后能做什么呢？玉石从矿山里开采出来，不经过打磨或雕刻就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器物。人不经过学习就不懂得人情、礼仪、道德，就不明白做人的道理。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商仲永》。从前有个小孩名叫方仲永，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家里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文化人。在小仲永5岁那年的一天，他突然哭着向家里人要笔墨纸砚，说想写诗。他的父亲十分惊讶，但仍然马上从邻居那里借来笔墨纸砚给他。没想到小仲永拿起笔来竟然真的写出了4句诗，而且给诗写了题目。这件事儿很快便传开了，很多人都说小仲永是个神童。不久，小仲永的事儿传到了县里，县里那些名流富人都开始对小仲永一家另眼相看，还经常拿钱帮助他们。于是小仲永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便放弃了让儿子上学读书的念头，每天都带着小仲永到那些名流富人家中作诗，以博得那些人的夸赞和奖励。可是小仲永到了12、13岁的时候，做出来的诗已经不能和以前相比了，因此前来和他谈诗的人都感到了大失所望。又过了7年，方仲永的才华竟然完全消失了，他已经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了，人们都感到非常惋惜。可见啊，一个人光有先天的智慧而不注重后天的学习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学习，否则到头来只会被别人甩在后面，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19集。昆比先生坐在椅子上咬着铅笔，两眼望着窗外的雨。比崔西不再装哭了，他从房间里出来，眼圈还是红红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他在屋子里头四处的逛，没有和任何人说话。雷梦拉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讨厌下雨的星期天，尤其是今天。他期待着星期一就可以躲到学校里去了。昆比家的房子看上去好像在一天天的变小，小到再也装不下他们一家人和家里的各种问题。

0: 雷梦拉努力不去回想她偷听到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对话。在两个女儿入睡以后，爸爸妈妈在担心着全家的未来，这一点雷梦拉很明白。雷梦拉自己心底也有深深的担忧，她担心爸爸会突然被锁在冷库里，冷库里那么冷，有时候还会飘雪，要是他正在完成一个大订单，然后有一个负责小订单的人比他先完成了，在离开的时候忘记了爸爸，把冷库门锁上了，可怎么办呀？爸爸会不会出不来，然后冻死在里面？这当然不会发生，但是万一呢？他的小脑子里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坚持着，别傻了，他对这个声音说。是的，但是那个小声音又在说话了。尽管这样的担忧一直存在，但雷梦拉还是希望爸爸能够继续工作，这样爸爸就能待在学校，有一天就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雷梦拉担心着这些事，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外面的雨声和爸爸的铅笔摩擦纸张的声音。冒了烟的木头躺在炉子里发出几声微弱的爆裂声。天色渐暗，雷梦拉有点饿了，但是今天的厨房里却没有忙碌的做菜声。突然，昆比先生啪的一声合上了书，用力地扔下铅笔，铅笔弹了一下掉在地上。雷梦拉坐了起来，爸爸这是怎么了？
1: 来吧各位，爸爸说，把东西收拾好，让这种坏情绪见鬼去吧，我们今天出去吃晚饭，即使再糟糕，我们也要笑起来，高兴起来，这是命令。
0: 姐妹俩惊讶地看着爸爸，又互相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是啊，他们一家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过馆子了，现在又怎么能吃得起呢？雷梦拉小心翼翼地问，爸爸去吃华堡汉堡？
1: 没问题。
0: 昆比先生这天第一次看上去比较兴奋。
1: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去呢？这天气太让人无法忍受了。
0: 昆比太太走进客厅，手上拿着一沓贴了邮票的信封。
1: 哦，可是鲍勃，妈妈说，别担心。
0: 昆比先生乐呵呵地说，
1: 哎，亲爱的，我们会解决的，感恩节我会在冷库里多工作几小时，多赚一些加班费，我们应该偶尔吃些好的，再说了，华堡汉堡也不是什么四星级的高档餐厅。
0: 雷梦拉担心妈妈会说垃圾食品不好，但是妈妈居然没有说，阴郁和怨气都被忘在了脑后。于是全家人积极地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把猫咪大腕关进了地下室，全家人坐上汽车出发了。车子已经换上了新的变速器，倒车的时候再也没有出现问题。昆比一家飞快地向最近的华堡汉堡餐厅驶去，到了那里，他们发现很多家庭都想在雨天离开家，因为店里人满为患，他们还要排队等座位。爸爸妈妈和比崔西都坐了下来，只有年纪最小的雷梦拉得站着，他跟着餐厅音乐的节奏，摁着香烟贩卖机上面的按钮，觉得很好玩。餐厅的音乐放的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雷梦拉还跟着音乐

0: 跳了一段舞。当旋律结束的时候，雷梦拉转了个身，正和一位老先生打了个照面。这位老先生的灰头发梳得很整齐，还留着两侧上翘的小胡子。他身穿一件花纹衬衫，系着一根条纹领带，套了一件花呢外套，下面还穿了条宽松的格子长裤。除了裤子上面清晰的折痕和擦得发亮的皮鞋，这身行头似乎是从好几家不同的店里，或是在清仓大甩卖时买来的。这位腰板很直的老先生向雷梦拉敬了个礼，仿佛他是一个士兵。然后这位老先生说，
1: 小姐，你对你妈妈好吗？
0: 雷梦拉呆住了，他感到自己的脸一直热到了耳朵根儿。雷梦拉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对妈妈好吗？不总是这样，但这位爷爷干嘛要这么问？这又不关他的事。雷梦拉抬头去向爸爸妈妈求助，却发现他们俩饶有兴趣地等着他的答案。其他在等卫斯的人也都看着他。雷梦拉不高兴地看着那位老先生，他不想回答的话就可以不回答。这时候服务员帮他解了围，他大声地喊，昆比家四位，然后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四人位置的卡座。你为什么不回答那个人？比崔喜也和其他人一样好奇。
2: 我不应该和陌生人说话，
0: 雷梦拉理直气壮地说。可爸爸妈妈就在旁边呀。
2: 比崔喜还真多事儿，
0: 雷梦拉心想。
1: 记住，
0: 昆比先生说着翻开了菜单，
1: 就算心情不好，我们也要笑起来享受生活。
0: 雷梦拉拿起菜单，心里还在生气。也许他不是一直都对妈妈很好，但这也不关那个人的事。当他看到那位老先生就坐在走廊对面的一个单人卡座的时候，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而老先生呢，却开心地朝他眨眨眼。
2: 他在取笑我，
0: 哼，雷梦拉心想，他可不喜欢这样。雷梦拉打开菜单，兴奋地浏览着。他现在已经不用再靠图片上的汉堡、炸薯条、辣椒和牛排的图片来点餐了，他现在已经识字了。看到最后，他在菜单的最下方发现了一行可怕的字，12岁以下的儿童餐，后面列了一堆食物，鱼条、鸡腿、热狗，哎呀，这些东西雷梦拉一样都不想吃，学校餐厅里面都有。
2: 爸爸，
0: 雷梦拉悄悄地问道，
2: 我一定要吃儿童餐吗？
1: 不喜欢就不用吃，
0: 爸爸非常理解地笑笑。于是雷梦拉点了菜单上面分量最少的成人餐。这是家有名的快餐店，几分钟菜就上齐了。雷梦拉的汉堡和薯条，比崔喜和妈妈的芝士汉堡和薯条，还有爸爸的辣汉堡。雷梦拉咬了一大口汉堡，太美味了，汉堡很热很软，酱汁浓郁，真是开胃。酱汁从他的小下巴上滴下来，他看到妈妈好像要说什么，但是没有开口。雷梦拉赶紧拿了一张纸巾，在酱汁滴到领子

0: 上之前把它擦干净。薯条也不错，外脆里嫩，比雷梦拉吃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味。全家人都沉浸在这无声的幸福之中，慢慢地品尝着美味的汉堡。嗯，偶尔做些改变的确不错，昆比太太说，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是啊，尤其是在……
0: 雷梦拉把后半句话咽了下去，
1: 是在比崔西下午发完脾气之后。
0: 他笑着坐直了身子。
1: 好吧，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0: 比崔西说了一半也停下来，露出了微笑。爸爸妈妈看上去很严肃，但也已经忍不住了。突然，每个人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3级，阵风5-6级，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那要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晴热，紫外线比较强，白天呢阵风比较大，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和防风。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1和6。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久咳、哮喘、肺结节，我们一起来理清三大呼吸的迷局。很多人呢对哮喘的认知就是喘，临床上还有两种不典型的哮喘，一种是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只有干咳完全不喘，另外一种呢是胸闷变异性哮喘，患者既不咳也不喘，就是反复的胸闷。这两种病的患者平时气道是完全正常的，只有受到了刺激的气味，比如说闻了香水、冷空气、感冒的时候才会突然发作。正因为平时查不出来，普通肺功能甚至支气管舒张试验都是阴性的，才容易被忽视。专家表示，绝大多数的肺小结节跟咳嗽没有关系，除非结节正好长在支气管旁边，才能有可能刺激引起咳嗽，但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查出结节后，如果咳嗽，应该先去呼吸科把咳嗽的原因查清楚，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结节上。肺结节怎么看呢？报告上常见的玻璃膜玻璃结节、实性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是膜玻璃当中带了一点实性的成分的恶性概率相对较高。实性的结节如果是恶性，那么恶性程度往往比膜玻璃更高，但整体恶性概率较低。报告里面如果出现了分叶征、空泡征以及毛刺征这些词，需要警惕。
2: 再来关注一下中医保健方面，三伏贴7月15日开贴，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应用人群。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日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冬病夏治学会贴敷工作方案。该局表示，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应用范围以及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混用不合规穴贴等，以压缩调剂制剂数量来多贴患者的行为。那今年呢是加长版的三伏，7月15日入伏，8月24日出伏，共计40天。三伏贴每10天为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
1: 再来关注一下 AI 制药研发效率飙升40倍，制药迎来 AI 时刻。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链博会， AI 规模化创新成为了热点话题，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了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 AI 正在改写新药研发的周期长、高成本的旧剧本。量子物理博士马健带着 AI 制药的构想回国创业，四处奔走却被视为天方夜谭，没人相信不看论文查文献，仅凭算力就能够预测药物分子。直到一场顶级的药企发起的全球盲测比赛，马健团队取得了唯一权重成绩，并凭此收获了首笔订单。 AI 制药真正的走进了视野， AI 加自动化机器人实验室可以7×24小时的运转，研发效率较传统的模式提升了40倍。计算机出身的任峰刷新药物研发速度的记录，团队仅用21天完成了传统2到3年的分子筛选。 AI 将靶点调研周期从2个月压缩至数小时，依托全自动机器人实验室，企业落地40余项新药管线，全球首款的 AI 研发的治疗肺纤维化新药进入3期临床。
2: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健康，口腔科医生提醒您护好下巴。熬夜追剧一时爽，打个哈欠下巴竟然罢工了。武汉一名23岁的市民连熬两晚，晨起一个哈欠，直接下巴脱臼，嘴巴合不上了，剧烈的疼痛，口水直流，确诊为了急性颞下颌关节前脱位。没错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掉下巴。医生提醒，这种事情在口腔科真不少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防、怎么救、怎么养。下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娇气，别等掉了才后悔。那打个哈欠，下巴竟然掉了吗？其实针对于突发的脱位，医生特别提醒，一旦嘴巴合不上，耳前剧痛，口水止不住的往外流，不要自行的硬掰或者是撬动下颌，暴力操作容易拉伤韧带，损伤关节软骨，反复错误的处理还可能会形成习惯性的脱位。正确的做法是尽量放松面部，减少下颌的活动，立刻到正规医院的口腔科或者是颞下颌关节专科就诊，由医生专业复位。医生表示，急性颞下颌关节前脱位并非疑难杂症，及时规范的治疗加上后期的养护，基本可以有效恢复，大幅降低复发率。复位后养护重点包括了哪些？第一点，控制张口的幅度，短期内开口不要超过一指宽，打哈欠、打喷嚏时用手轻轻托住下颌。第二点，调整饮食，以软烂食物为主，暂时不吃坚硬耐嚼的食物，改掉单侧咀嚼、托腮、无意识咬牙等习惯。第三点，保持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疲劳和情绪紧张，减少面部肌肉持续紧张，保护关节功能。
1: 再来关注一下甲亢进入夏季高发期，出现心慌消瘦，及时排查甲状腺。在国家卫健委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提示，春夏季节是甲亢容易出现复发的时期。甲亢发病与免疫紊乱、情绪压力、睡眠、碘摄入四大因素密切相关，夏季的特殊环境会全方位地放大发病的风险。饮食当中碘摄入超标是夏季甲亢高发的另一大关键诱因。今年呢，又是世界杯年，不少球迷熬夜观赛，还总搭配夜宵，冰啤酒、麻辣小龙虾、各类的贝类海鲜成为了夏夜的餐桌的标配。海产品本身就属于天然高碘食物，再加上呢重盐烹饪，双重叠加容易造成碘过量。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核心原料，长期大量摄入会推动甲状腺激素量合成激增，不仅呢会让健康人群新发甲亢，也会让原本病情稳定的患者出现复发，甚至直接加重现有症状。同时，甲亢有非常明确的家族遗传倾向，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疾病史的人本身就属于甲亢易感人群，夏季发病风险高于普通健康人。那对此呢，专家表示，甲亢早期有五种典型的预警信号需要注意。第一个是与普通人的苦夏相比，食欲不振的状态相反，甲亢发作呢会食欲增强，饥饿感明显，但是体重持续下降，有的患者表现乏力明显，感觉特别累。第二点呢是安静休息的时候频繁的心慌，静息心率常接近或者超过每分钟100次。第三呢是容易烦躁发火，长期失眠多梦，精神紧绷。第四呢是写字拿东西的时候手部出现不受控制的细微抖动。第五呢是比普通人更怕热，多出汗，病情较重者呢还会眼球突出，畏光流泪。以上多种症状同时出现，建议尽快前往内分泌科检查甲状腺功能。
2: 关注完了健康方面，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毕业季，最直接、最干脆、最不绕弯子的学位证书来了。2025年2月，国科大成立前沿交叉科学学院，以打破学科边界和机构壁垒，超常规的方式培养人才。今天首批交叉学院的5位毕业

用宠物排泄物掩盖气味，把冰毒用锡纸包，但再狡猾的伪装也逃不过警方的火眼金睛。最终32人落网，缴获冰毒2412.04克。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

0: 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16:16，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3: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和大家分享一些吃的喝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吃的喝的更加的营养和健康。那其实在不少的养生人群的心目当中，有一种食物它真的是怎么说呢，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听过，或者说有的人还喝过，觉得它能够强身健体、滋补免疫力，还能够美容养颜。
2: 不卖关子啊，这个开水冲鸡蛋，
3: 哎，
2: 听起来好像挺健康的，对吧？毕竟是开水冲嘛，它也经过了这个高温了，而且呢这个絮状呢感觉就是特别好看，就这一碗喝进去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挺清淡的，还没那么腻，然后呢也挺方便的。那有人说啊，就是开水冲鸡蛋能降火，这事儿是真是假呢？
3: 这到底是靠不靠谱呢？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其实有不少人都觉得说它能够清热降火啊，包括止咳润肺。那实际上我们常说的这个上火的一些症状，往往都是由于这个黏膜干燥或者是轻微炎症而引起的一些不适感。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上火是因为嗓子肿痛啊，嗓子发干呢，还有的人可能说表现为口腔溃疡啊，脸上长痘了，牙龈肿痛啊。那开水冲好的鸡蛋温热又呈现一种流质的状态，就特别的好下咽，而且呢还能够滋润喉咙，缓解口干舌燥。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它能够清热降火，但其实多喝温水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呢并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呢这样的办法能够有这个去火消炎的作用，咱们就别信这个偏方了啊。另外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呢，鸡蛋是比较容易被细菌污染的食物，常见的包括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研究发现呢，如果把这些细菌充分的杀灭，需要把鸡蛋呢加热到71度以上。这里的71度呢是指鸡蛋的每一处都达到这样的温度。如果鸡蛋在磕碎冲泡之前没洗干净，容易导致鸡蛋壳上残留的病菌落在蛋液当中。而冲泡鸡蛋时候的水温达不到71度以上，或者冲泡不均匀、时间短，都不能保证有害细菌被完全的杀灭，可能会引起呕吐或腹泻。
3: 所以说吃鸡蛋呢，它是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素。那我们怎么样吃得更加的安全呢？就吃鸡蛋最好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能够是用这种主食的啊，白煮蛋、白水煮蛋的这样的方式，营养呢价值更高，而且没有太多的这个添加油啊、添加糖啊的这个摄入。再或者您要说不喜欢吃这个白水煮蛋的话，也可以选择就是炒熟之后再来食用。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吃这种就是开水冲鸡蛋的这样的口感，那其实更推荐大家呢可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点就是您一定要用这种完全煮沸了的水来去冲，而且水量要达到鸡蛋的5倍。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这鸡蛋是不是新鲜，咱们最好优先选择这日期比较近的、比较新鲜的鸡蛋。而且您在冲之前啊，一定要把这鸡蛋的外壳清洗干净，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来进行冲泡。第三点呢，就是必须要冲泡足够长的时间了啊，特别简单，其实你冲完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盖子给拿一个盖子或盘子给它盖上，焖上那么个5分钟，而且冲的过程当中呢，您最好一边冲一边搅匀。
2: 这鸡蛋呢是每家每户的家里面必备的一种食物了。那你像这鸡蛋呢，咱有的时候会根据家里面几口人呢，这吃的频率呀，然后呢来控制一下买的这量。有的时候呢，人们会说，正好最近鸡蛋打折呢，我多买点先囤着，反正早晚都得吃。但有的时候可能呢，一忙起来之后呢，真的想不起来吃。咱知道呢，鸡蛋放久了以后，当你再打开的时候，打鸡蛋的时候，那黄都已经是散开了
3: 啊，那已经特别不新鲜了。
2: 对，就不是很新鲜了啊。所以呢，咱尽量的保持在最新鲜的时候呢再食用。另外呢，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鸡蛋以外啊，夏天呢，这个 又是各种时令的水果上市的时候，除了鸡蛋以外，有一种水果真的是我们也说过很多次啊，最爱的人特别爱，不爱的人那就是烂白菜，
3: 就是你闻都不要让我闻，闻了的话我就难受，就想吐。
2: 嗯，榴莲。
3: 嗯，
2: 今年榴莲价格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友好的，就是尤其是爱吃榴莲的话，因为你总会关注它的价格和品质。
3: 是，就是相较于往年的这个榴莲来讲，今年的价格算是比较划算的啊，比较便宜。但是你看一般啊，买这榴莲除非您碰到的是那个小个头的，多数我们上超市可能一看啊，那都是那个偏个头大的。你如果说买了一整颗拿回家之后呢，很有可能您这一天就吃不了，除非您家里人口多。那如果说吃不了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哎，那很显然只有一种办法了，冷藏呗。您不能放在室温里了，放室温里的话就这天儿真的30多度的温度的情况下，几个小时它就变质了。
2: 而且有的时候啊，咱们要考虑到不光是咱为了爱吃而喜欢吃而买了它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是买整个榴莲的话呢，尤其你像在我们家就曾经出现过，我买回家了，但是邻居呢这个一下就知道我们家买榴莲了，我还特意问人家介不介意这个味道，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偶尔也吃，但说实话因为我从来没有闻到过邻家榴莲的味道散出来，
3: 可能你都那个比人家吃的时候你没在家。
2: 对，但是这东西就是呢，就新鲜榴莲那个味道呢，这特别容易呢这个闻得到。不过呀，但如果变质了以后那个味儿呢，你也容易闻得出来。那剥开榴莲果肉需要保鲜膜密封呢，严实的包裹好，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冷藏的时间不要超过48小时，也就是2天2夜。如果短期内不食用的话呢，可以密封后冻起来，存放的时候呢需要远离肉类海鲜这样的生鲜食材，避免交叉感染。同时呢，这个冷冻榴莲取完之后呢，要不要说反复的解冻，以免加速的变质。同时吃之前呢，检查一下果肉，一旦出现浓烈的酒味、酸味、腐臭味，或者是果肉软烂呢，这个发黏、汁水外渗、表层发霉，说明变质了，丢了吧啊，这个别再吃了。虽然说挺贵的买的啊，但是咱最好还是保持新鲜的时候再吃，别浪费。榴莲高糖高脂又高热啊，吃的时候呢控制好量，一次别超过100克，以免加重身体的负担。
3: 我算了一下，几乎每次都吃超了，因为100克的话就是一房肉当中，就是小个头的榴莲一房肉当中的一半的量嘛，差不多是100克。所以很多人可能说一吃的时候容易收不住哈，那建议大家尽量呢可以买那种小个头的，或者说现在也有那种商超啊，他会给你开开一整个榴莲，然后分装成一小份一小份这样去售卖。如果说实在吃不了，像我们说的，您放到这冰箱冷藏里，或者有一部分呢可以放到冰箱冷冻里。夏天嘛，大家都爱贪凉，喜欢吃一些这冰棍啊、雪糕啊、冰淇淋啊，怎么办？你正好呢这榴莲吃不完呢，放到冰箱冷冻，等到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那么一小块，稍微化一化，口感软糯香甜，跟那个冰淇淋比起来，我觉得冰淇淋确实是差远了。
2: 对，当然这个水果说实话真的很好吃啊，喜欢的人觉得啊，人间美味呀。不过热量真的是挺高啊。除了它以外呢，含糖量也很高的一定是夏天大家首选的西瓜。
3: 哎，不过我觉得我要给西瓜正正名，因为西瓜它绝对要比这个榴莲更适合夏天，在于什么？就是西瓜它属于寒性的啊。你像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特别容易上火，你吃点西瓜呢，还能够帮我们解暑降火气，还能够补充丰富的水分。但是这西瓜一个啊，除非你买那小吊瓜，如果说买其他的像什么麒麟瓜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瓜的情况下啊，一家如果说两三口的话，很有可能就吃不了。那怎么办呢？这西瓜你就得放起来保存了。那这保存的时间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时间限制的啊。我们更推荐大家，如果说您是在这个无菌的环境下，相对来讲无菌的这样的环境下去切开之后呢，可以放到这冰箱里来冷藏，最好是能够当天吃完，不要超过第二天。同时呢，尽量不要非得买这种外面已经切开卖的西瓜，因为它到底切开多长时间了啊，我们可能不是很确定。另外一点就是切开之后是否妥善保存呢？啊，这也是一回事儿。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已经提前切开了，您买回家就得及时吃了。
2: 对，别放得太久了。昨天晚上我们家就开了一个瓜，这个瓜开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让我的这个欣喜。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判断这个瓜好不好啊，就在你切的第一刀，因为这第一刀呢也不用太使劲儿，这刀下去以后呢，我的瓜它会自动的就在下面就咔就裂开了
3: 啊，咔嚓的声音。
2: 对，哎呦，这个声太治愈了，你就知道这个瓜一定倍儿棒啊。昨天晚上我们家开那个瓜就是的，切开一个口之后它自己就咔咔咔就裂开了，裂到底儿了， 了，你知道吧？
3: 我现在已经能想象出那个瓜的画面了。
2: 嗯，
3: 是沙瓤的吗？
2: 沙瓤的，特好吃啊！所以呢，这东西啊，真的是，就是我还挺愿意吃那种常温瓜的，不太爱吃那种冷的，因为可能我也给你提过，我们家那冰箱啊，可能那个冷藏的效果太好了，或者温度太低了。
3: 嗯，
2: 你要真的是拿出来之后切了吃啊，拔牙受不了。
3: 你别说你了，就说我吧啊，我记得以前每年我特别喜欢吃冰镇的西瓜，但今年我就是西瓜根本就买回家不会放到冰箱里了，结果又吃多少买多大个的，我家

0: 长期买的就是小吊瓜，
1: 嗯，
0: 而且就是你如果说经过冰镇的这西瓜，你吃完之后特别容易肠胃受不了，不舒服。那有不少人可能会说，哎，你告诉我说这西瓜切完了之后，我要及时的放到冰箱里，不然容易变质。那我偏偏我吃不了这种的放到冰箱里的这样的西瓜啊，觉得生冷寒凉，该怎么办呢？我放在常温下能放多长时间呢？多长时间以内吃的比较安全呢？您记住这个数字啊，就是4个小时。如果说您确实一次吃不了，您在4小时内啊，吃完毕就可以了。如果说超过4小时，您就不要再去食用了。
1: 对了，西瓜虽好，但是味道很甜，这才属于高糖类的啊。那有的人说了说，那我这血糖高啊，能吃那么多吗？当然就不能吃那么多了。您吃的时候都知道它倍儿甜，咱就得控制好量了呀，对吧？尤其现在很多呢，这个无论是蔬菜也好，还是水果也好，为了能够达到人们喜爱的口感，可能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这个改良啊，或者是这个新品种这上市，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嗯，这味道不错，挺好吃的。尤其是带着水果型的蔬菜这几个字，你就会觉得，哎，没吃过，我想尝尝。
0: 或者本身我不爱吃这种蔬菜，但是写着水果两个字，我就觉得这种蔬菜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蔬菜了，它是水果类的蔬菜，
1: 嗯
0: 啊，所以就会买来一些吃啊。而且很多人也抱有一种心理，就是说我喜欢吃水果，那我买这种的水果类的这个一些蔬菜呢，它是不是能够对我的血糖控制更加的友好呢？咱们一样一样来说哈。首先呢，其实水果型的蔬菜呀，它也是因为有了一个技术的改良，所以出现了一些这个口感呢、食用方式的一些突破。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就是水果玉米，也就是甜玉米，很多人可能会误认为说这是一个种高糖食物，但其实要给它证明的就是它水分含量特别的高，能够达到75%，相对来讲呢，跟我们经常吃的苹果啊几乎是差不多的，而且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也只有18%，算下来呢几乎就是远低于我们常吃的一些大米啊、面条这类的主食了。而且呢，这甜玉米的膳食纤维含量也特别的高，还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对于我们血糖啊、升糖啊也是更加的友好一些。
1: 对糖友来说的话呢，这是可以吃的，控制多少呢？每次控制在半根左右就可以了，并搭配蛋白质的食物。而且呢，这个说完了水果玉米之后呢，我再来说说水果黄瓜。我真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只能说我个人的感受啊，因为我曾经也为水果黄瓜买过智商税，就是我看评价说都挺好吃的，可是在我吃来，我觉得水果黄瓜跟普通黄瓜大差不差，没有让我那么惊艳，你懂吗？它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黄瓜而已，
0: 哎，可是在我这儿，我就觉得水果黄瓜真的比普通的黄瓜要好的太多的多，
1: 就是它的确是口感不一样，因为正常的那个普通黄瓜的话呢，就顶花带刺的那个啊，它会有点涩，
0: 对
1: 啊，
0: 然后水果黄瓜往往几乎它那个涩口的感觉会少很多，
1: 对，是少很多，但是它也是水分含量很多嘛，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吃了一个不涩的黄瓜，可能也是我这个口太挑了啊。那水果黄瓜呢，比普通黄瓜更脆更嫩一些，它的含糖量是极低的，属于DGI 的低热量的蔬菜，那吃起来呢不影响血糖，饿了可以直接加餐吃，或者凉拌啊，少放沙拉呀、醋啊、生抽啊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希望能够摄入减糖的或者能够减肥的朋友来说的话，黄瓜一定是夏日首选了，但记得别当主食来吃。
0: 哎，要不然吃多了之后呢，你这肠胃也不舒服，尤其是生吃的啊，这质地还是比较硬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水果菜啊，近些年来也特别的流行，大家比如说煎个牛排呀，啊，做个意面呐，再或者平时炒个牛肉啊，都很喜欢放上一些的水果辣椒啊。这东西呢，其实我觉得它跟彩椒特别的相像啊，维 C 的含量也特别的高，甚至是猕猴桃的2倍之多，而且呢，碳水化合物含量特别的低，口感虽然很甜，但是升糖非常的低，糖友可以放心的作为配菜来食用，包括一些减脂期的人群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非常不错的配菜。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水果胡萝卜啊，它呢也是 DGI 的食物了，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那注意建议生食或者是轻烹饪，来避免榨汁之后呢纤维都去纤维喝了，否则糖友呢会吸收速度很快的。我觉得这几样食物当中啊，这个水果辣椒我还挺能接受的，就是清脆的那个口感，带着天然的那个水果的那个香味儿， 胡萝卜的话有点费牙，我觉得还是可能会选择黄瓜会多一些。
0: 哎，这四样应该算是我都每一样都超级喜欢。
1: 嗯，
0: 尤其是如果说非说最喜欢哪个，应该是水果玉米了。
1: 嗯，
0: 因为糯玉米的话，它口感就是没有水果玉米这么的甜嘛。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真论升糖来比较的话，它俩虽然都是属于粗粮，但是糯玉米更容易升糖，水果玉米呢，相对来讲还是对血糖。

0: 会更友好一些。
1: 对，因为咱们从小吃那个传统的，就是咱说白了就是那个黏玉米、老棒子啊。
0: 对，
1: 说实话，在吃的时候真是黏牙。
0: 对，
1: 不光黏牙，还黏手。
0: 但是其实说实话，啃起来挺香的。
1: 对，很挺香的啊。它其实重点就在于那个黏劲儿，有的人就特别在意这个，想吃那个黏黏的那个感觉。
0: 是。
1: 然后呢，它是我就是觉得什么呢？它是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的那一种。
0: 对，我记得昨天咱们两个不是说，就是夏天更推荐大家吃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清淡一些，然后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啊，包括粗粮啊、摄入啊这样的一种营养搭配嘛，我就想到了，就是东北有一种这个主食叫做大碴子
1: 啊、
0: 你还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
0: 就是其实它用很多这个黏玉米啊，包括普通玉米啊，然后以及一些芸豆啊混合在一起煮成的这样的粥类的啊、然后呢比较浓稠，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而且其实你像平时我们不想吃一些粗粮的情况下，做成这样的粥的话，你会觉得口感也不错，接受度还是蛮高的。
1: 这个太有印象了，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上夜课哈，这经常就是因为夜课就是在晚上会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吃饭的时间嘛，然后那个时候就专门有一个那个卖大碴粥的这个小商贩，然后就会在学校周围然后开始卖大碴粥，然后他的叫声我现在都依然记得，大碴粥了啊，然后你就会在这个偷偷的这个下课了以后呢，赶紧就跑到那个学校栅栏那个地方给我来一碗粥，他会给你直接就是得给你寄拿塑料袋寄好了，
0: 对，
1: 重点来了，还给你配一点点小咸菜
0: 啊。你们这么贴心吗？
1: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他就你买一碗粥他会送小咸菜，
0: 我们不送小咸菜，
1: 而且那会儿的就是很贴心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了你方便拿，他用一个筷子对，把那个粥和那个小咸菜的塑料袋都穿在那筷子上，你这么拿那个筷子就行了
0: 啊。看来就是当时那个年代都是统一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小咸菜配着粥，然后因为那粥吧我觉得有特点是什么呢，你想它是玉米做出来的，然后又熬成粥之后呢变成糊状的，
0: 对，
1: 加上又有豆子，就是重点来了，很抗饿。
0: 是的，很定饱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像夏天有的时候食欲并不是很好的时候，就是这粥它刚熬完肯定是烫的，你放的稍微温一点了之后，你吃起来呢也不会觉得没有食欲，而且呢它是比较好消化的。
1: 而且就一定要带着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余温的那个劲儿啊，就是那个黏糊汤劲儿。
0: 是。
1: 然后呢，那个大碴子那个碴子里面一定要是嚼起来的软糯，越嚼越香的那个感觉。所以别小看了当年那个。5毛钱一碗大碴粥，把它熬好了也是有技巧的。
0: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已经变成1块了而且那时候推车的时候不仅卖大碴粥，还得卖另一种东西，就是金饼卷菜。
1: 哦，你们还有这个。
0: 对，两个搭配在一起非常的美味。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复刻一些儿时的这个美食。
1: 对，
0: 如果说你觉得你比较馋这一口，而且比较健康的话，那不妨自己动手做起来。
1: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说实话在北京的超市里面很难买到大碴子。
0: 以前特别难买到，但前几天我还听咱们的一位同事跟我说，他说你还记得就是以前你从老家买回那款叫什么，你们叫什么来，叫大碴子。我说对对对，他说我们叫玉米粥。现在在北京的很多超市也能够买到了。
1: 对，就是它跟棒子面还不一样，棒子面是把那个玉米磨成的细面粉那种样子。
0: 是的，
1: 它是那个保留了玉米的那个就有一部分的胚芽和本身的玉米，就是不是那个完整的颗粒的那个样子。
0: 怎么说呢，应该算是脱皮玉米粒。
1: 对，我觉得那个还真有的时候会想着觉得就好这一口，不过没关系，你现在这网上下单随时都可以送到家的。就是它真的是纯纯的那个东北产大碴子，然后你要在锅里面，因为这东西你熬需要点时间。
0: 对，得提前泡一泡。
1: 对，
0: 然后熬的还得熬够火候，
1: 不是5分8分就能熬好的，真的泡好以后呢，就是你注意火候，你要想喝的黏糊一点的话呢，你得时常的搅和，
0: 是
1: 水量一定要控制好了。
0: 就咱家里那个电饭煲啊，如果说有这个杂粮粥的模式的话，您最好开启那个模式。而且我还发现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一次做的比较多，当顿你喝不了，你放到第二天早上，当然要放到冰箱啊，再热一热喝的时候，那个粘稠度会更好一些。
1: 想下单买一份了。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2: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1: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3: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

0: 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1: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2: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3: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0: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呢其实不仅是今年，我觉得已经好几年了，特别火的一种护肤小妙招。那就是用维 A 酸乳膏
5: 啊。这个维 A 酸乳膏，这我觉得好像头几年就开始这个对护肤这块就是有人提倡，说叫早 C 晚 A 吧。
2: 说的没错、你知道为什么是早 C 晚 A 吗？就是因为相对来讲，这个含维 A 的啊成分的这个护肤品啊，或者一些药膏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光敏反应的。如果说你在早上用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皮肤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更推荐在晚上作为一种修复功能来使用。
5: 对了，而且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美白的、祛痘的还是这个保湿的哈，最基础的一步就是防晒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大家这个女生都知道如何防晒，男生可能不是特别在乎。然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科普的短视频，就是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就是调查特别有意思，就让双胞胎做实验。然后呢，双胞胎呢，就是他们生活当中
2: 基因都一样的，
5: 对，就是双胞胎他们生活当中习惯不太一样，有的呢就这一版呢就非常注意防晒，那个呢就不注意防晒。就第一个是防晒吃的健康，第二个是不防晒抽烟喝酒。然后呢就抽取了这个社会当中的，就是无论是这个亚洲地区的还是欧美地区的朋友，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就是做了5年到10年的这个实验，然后他们常年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你就发现防晒的那个肌肤就显得非常的健康，而且显得很年轻。不防晒那个就是明显感觉它老了很多。
2: 听得我觉得往年我特别在意涂防晒霜，今年我几乎除了偶尔的物理防晒，我都把防晒这件事儿抛到脑后了。
5: 对，所以呢还是要认真做起来的啊。那除了这个打底的防晒以外呢，关于这个维 A 乳酸膏到底有多好，今天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其实这维 A 酸乳膏啊，怎么说呢，它现在被很多的人，尤其是一些网络博主啊，在某书上啊，有一些很多博主都会推荐它，说它简直就是这护肤圣品。但其实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东西它并不是一个万能药膏，而且它毕竟是属于用药的这种皮肤用药啊，不是说我们日常的护肤品，您不能说很多问题全都靠它改善。而所谓网上相对来讲比较火的，说能够淡斑呐、美白呀、祛痘啊、改善鸡皮，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有些人您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维 A 酸乳膏也是有一定的区别和比例的。其实在目前国内上来讲呢，它是有两个规格的浓度的，一个是0.1%，另一个是0.025%。那很显然就是两个浓度啊不一样，一个偏高一个偏低。
5: 说完了浓度之后呢，再来说说它到底有什么用。可能有人说，那这么好，那我就买几罐没事涂着玩吧。别介啊，它毕竟呢作为皮肤科的处方药物呢是有些治疗性作用的。比如说呢，这个维 A 酸乳膏最常见的用来治什么病啊，比如说这个寻常的痤疮啊、扁平疣啊、毛周角化呀，包括鱼鳞病啊，对吧？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它除了只是外用膏以外呢，它毕竟是处方药，需要呢专业把关，最好是在医生的评估和收益之后呢来进行使用，而且讲究方法，千万别说呢自己下个单随便买一买，随便擦一擦就完事儿了。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维 A 酸呢这并非呢皮肤问题呢唯一用药，也不一定是最佳治疗选择。很多时候呢这些皮肤问题都要联合治疗，比如不同的药物搭配起来需要起到呢更好的作用。这个但凡你要去看过皮肤科的话你就知道了，有的时候皮肤科的医生针对一些疾病的时候呢会给你开两个药膏，比如说呢把它们挤在一起，
2: 几比几的比例，
5: 对，然后这样来擦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2: 所以说有任何这皮肤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

0: 及时的去上医院看看医生。那有的朋友可能说，刚刚听了我们说哈，这维 A 酸乳膏它对于我们这比如说皮肤的一些寻常的痤疮啊，也就是粉刺有一定的这个效果。有的人可能就跃跃欲试了啊，说我也试一试。那我们也更建议您还是要去先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是粉刺，但实际上不一定是粉刺。而且呢，如果说有多款的药物一起搭配的话，会好得更好，而且呢，能够有效的去相对来讲根除。用药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因为这个维 A 酸乳膏呢，特别容易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就是抹药的部位出现发红、脱皮、干燥、灼烧感、刺痛感或者是瘙痒感。有的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红肿、水泡、渗液和结痂，也有可能啊出现一些暂时性的色素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如果说出现了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皮肤还没有建立一定的耐受，进而呢引起了一定的这个皮肤的刺激反应。如果说可以的话，您最好优先选择我们刚刚提到说两种浓度啊，就是尽量选择低浓度的0.025%的浓度维 A 酸乳膏，这样子呢刺激性相对来讲会更小一些。
1: 这就类似于像我们在家里面给自己这个涂这个染黑剂啊，染发剂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得先在局部的皮肤上先试一试，看看你这个肌肤是否是耐受，或者有没有些这个过敏的反应，然后再慢慢的适当的这个，无论是加浓度啊，还是说怎么样啊，再慢慢往上增加一些。
0: 哎，是的。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因为现在网上真的特别火，就是自配的一些这样的小方法啊，我们还是建议您，如果说像刷 A， 不仅仅是维 A 酸乳膏，你包括有的人可能会刷 A 醇呢、这类产品，一定是少量。的啊，来去叠加，尤其是最开始的那前一两周，您可以就比如说每周有一次啊到两次，让皮肤呢逐渐的适应，这样避免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还有就是要加强保湿，抹药前和抹药后使用保湿乳或者是保湿霜，这样子呢和维 A 酸乳膏间隔15到20分钟以上，能够有效的防止出现一些这个过敏反应啊，或者是脱皮反应。
1: 嗯，对了，那同时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的，有些注意事项咱们也得看一看。比如说备孕和怀孕的女性不建议使用，哺乳期的女性呢也尽量避免使用。另外12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常规的使用，这是因为维 A 的乳酸膏呢在这类人群当中呢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是足够的明确的。另外晒伤人群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涂这个维 A 乳酸膏酸乳膏的话，会特别容易加重病情，妨碍晒伤的恢复，因为它有光敏性，容易放大阳光对皮肤的损伤。
0: 嗯，所以说涂抹的时间也很重要哈，就是尽量的能够在晚上使用，而且白天呢要格外的加强防晒。如果说您一旦发现使用这种药膏啊，或者说用很多的有一些护肤品类的呀，或者一些药膏出现了一些不适反应，比如说脱皮啊、红肿啊、瘙痒啊，一定要及时的去问一下医生，因为可能这种药在别人那儿好用，在你这儿不太使用。
1: 嗯，对了，毕竟啊，这个我们说的再好，它每个人的这适不适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那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呢，最近护肤领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早 C 晚 A 的这个事儿啊，你也可以呢坚持着一段时间，看看皮肤的这个状态怎么样。当然，前提也就是来说了。即使是早 C 晚 A 的话，一定要记得做好一步，那就是防晒。
0: 嗯，那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维 A 酸乳膏特别重要的，除了能够治这个痤疮哈、还能够抗老。抗老到底靠不靠谱呢？其实可以说维 A 酸乳膏确实能够抗老，但是这里说的抗老指的是它能够抵抗皮肤衰老，缓解皮肤光老化的作用。那您在使用这维 A 酸乳膏的同时，防晒得做好，要不然这边啊保养着，那边晒老着。这两个可能就会相互抵消了。
1: 嗯，来解答几个问题。第一个，维 A 酸乳膏白天用有致癌风险吗？这个说法呢，我们先说一说哈，这个不建议白天用，因为它有两大弱点，光分解性和光敏感的光敏反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另外一个呢，光解性啊，光分解性的维 A 的化学结构不稳定，容易呢这个药物分解。不用担心的是呢，分解产物没什么活性，并没有什么证据会显示它会致癌。
0: 嗯，那有的人可能也会问哈，说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能不能致癌以外，对于像维 A 酸乳膏和视黄醇之间，它们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进行对比之后会发现啊，视黄醇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的那个 A 醇，它相对来讲更加的温和，比较适合我们日常作为护肤，同时用来改善皮肤的这个老化。 化状态。而我们提到的这维 A 酸啊，它呢相对来讲呢效果会更加强效一些，相对而言刺激性也会很大，不仅能够改善皮肤老化，还能够治疗多种皮肤问题。但这东西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够耐受的。
1: 嗯，所以使用之前还是要这个遵医嘱才更靠谱。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欢迎回来。除了合理饮食之外呢，夏天我们更多的就是要关注这个气温了。有时候天会下雨，有的时候大太阳炎热，这中暑您得提防着点了。
1: 这天气呢时晴时阴啊，同时呢温度也是忽高又忽低，但是可以肯定就是啊，夏天相对来讲呢特别容易导致中暑，而且一旦中暑了之后呢，有些人可能说前期不太容易发现到底是什么情况，等到真正发现的时候呢，中暑又比较严重了。那据调查也发现了，其实中暑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中暑肯定是在大太阳底下才会中暑了呀，其实有半数的中暑是发生在室内的，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0: 室内相度呢相对来说湿度高，如果空气不流通的话呢，汗液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的散热，部分人群呢发汗机能退化或者体温调节能力差，在室内是容易蒸发引发中暑的。部分的体弱多病啊，老人呢怕受风着凉，待在屋里面不开风扇不开空调，有的甚至穿着长衣长裤，那这中暑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1: 所以说夏天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尽量呢能够多开窗通风，让空气流动起来。甚至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说啊，那你看老人他是不爱开窗通风的，他家里也不开空调风扇啊，那我呢平时在家里经常开着空调开着风扇，我总不会中暑了吧。那也要提防第二点了，就是内外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室内的中暑。因为我们从这室外的高温环境回到室内，如果说室内的空调又过低，就有可能会出现发热、胸闷、腹胀、口渴、恶心、呕吐等等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呢，有可能就是中暑的症状了。推荐大家家里的空调温度也别开得太低了啊。如果说这种效果比较好的啊，您家里的面积不是说特别大的，这种情况下呢，您的温度控制在25度到26度，空气里面的温度呢，您就会比较舒服了。还有一点就是，即使开了空调，您也别忘了开窗通风。
0: 对，有的时候呢，从炎炎夏日的户外呢，走进屋里面呢，就觉得哇太热了，我一定要让自己瞬间降下温来，然后这个空调呢，这个冷风啊，对着自己的脸部啊，这个头部啊，开始疯狂的吹，
1: 一顿猛吹。
0: 哎呦，这很容易生病的，千万别这么干。
1: 包括呢，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说，就是我每次吹这个空调啊，可能就是吹一会儿关一会儿，吹一会儿关一会儿，忽冷忽热，也特别容易着凉和感冒。而且呢，这样相对来讲也特别的费电。更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觉得吹了一会儿空调了啊，体感比较舒适了，再吹下去，我怕我着凉了，或者说温度可能太低了，你可以适当的把你的空调温度呢提高两度，等到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再调下来一两度，这样呢还省电，还不容易着凉。
0: 是，今天白天的温度呢就挺高的了，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呢，尤其是晚上，因为后半夜的时候呢，还是挺凉的。
1: 非常的，但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就是我觉得有点凉了，然后我昨晚都开始盖厚被子了，半夜开始找被子了。
1: 这样吗？
0: 对，
1: 你开着窗睡的吗？
0: 开窗睡。
1: 下次别开窗了，开窗容易中风。
0: 但是就我们开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就南边和北边的窗户呢，就是我这边的卧室窗不开，但另外一个卧室窗是开的，然后他们之间是能走过堂风的，
1: 我懂了，
0: 穿堂风啊，但那边开了之后就有小凉风吹进来，
1: 就不直吹了，
0: 对。
1: 不过呢，最近呢，这个天气也是变化比较多的。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明天是多云，具体会不会最近有雨呢？你也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啊，尤其是本周日很有可能会下雨。
0: 所以呢，出门先看天气。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大家帮助大家，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8: 方向。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高考分数啊。北京市高招报名考试评卷工作呢已顺利完成，经过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通过，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了。北京教育考试院呢同时还公布了考生的分数分布情况，692分以上有110人，690分及以上累计146人。考生通过这个分数的分布表呢，可以看到自己的成绩呢在全市的排名位次啊，方便对自己进行定位，这个也是作为志愿填报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11: 692分以上，今年有111人哈，690分以上有146人，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很可观的。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从6月27号的8时到7月1号的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还有本科普通批的志愿；单考考生的填报执教师资班和这个高职单考单招志愿。那么7月24号的8点到25号的17时呢，未被录取的统考的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的志愿。
6: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双培计划的分区，这是指考生报名的所在区的投放计划。同一高校不同区专业之间的双培计划呢是不互调的。农村专项计划呢只收户籍和学籍均在门头沟、房山（含燕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含经开区）、怀柔、平谷、密云及延庆的农业户口考生。上一年呢被双培计划或农村专项计划录取之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是不再具有相应的专项计划的报考资格的。 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考生，严格按照北京市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来填报志愿。在填报之前，要仔细参阅院校的招生简章，了解一下院校的具体要求，再结合个人的成绩呀、身体情况啊，去选报志愿。
11: 另外呢，为了帮助考生科学理性的去填报高考的志愿，北京高考志愿推荐系统将于今天的18时上线。这个系统呢，包括志愿一键程和升学规划智能题小瑞这两个板块。那么其中呢，志愿一键程呢，可以根据考生的具体的分数，然后结合考生在北京市的高考排名，以及2026年高校在京招生计划及往年的录取情况，并且参考考生的职业兴趣测评结果，通过智能的算法去定制化生成志愿填报建议报告。那么升学规划智能题小智呢，可以小瑞呢，也是这个收取了来自于全国在京招生的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权威的数据，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然后去回答考生关心的这种院校和专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6: 是的，在志愿推荐系统当中呢，还设置了国内高水平大学教授、各领域的专家对近100个大学专业的解读，将回答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另外呢，这个系统咱们刚才说到的系统啊是免费的，系统数据和推荐结果呢只面向北京考生，这样是为了能够确保方案的针对性。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教育部发布的2026高考的预警，提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去谨防天价的志愿规划师忽悠啊！有关部门呢，也从来没有发放过什么高考志愿规划师，就这一类型的职业资格证书，大家一定要理智面对呀。
6: 是的，其实在高考来说呢，查分呢、志愿填报录取，这是考生和家长都很关心的一些点。那机构和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在这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去精准的实施诈骗。最近几年呢，有的社会机构和个人呢，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和高校联合，就是用这些作为噱头来招揽客户，然后再利用公开的数据呢，伪造自己的机构能达到多少多少的录取率，声称呢手部有内部录取的大数据，资深招办的老师能够一对一规划，精准的锁定具体的学校，做到一分都不浪费，还能保底公办本科。收费呢也不一样，有的几千，有的几万，还有的机构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资质证明，高考志愿咨询师的荣誉证书啊，这个证书那个证书，这个聘书那个聘书的，就反正让你看起来他们机构是很专业的，就是为了诱导我们去买高价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11: 所以呢，针对于这类情况呢，教育部就指出了有关部门啊从来没有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一类的职业资格证书。那么高考填报志愿之前呢，各省级的招生考试机构啊都会发布当年的一些高考的成绩统计的情况，还有近年来各高校录取的情况等等。那么高校呢也会介绍学校去招生办的这些什么章程啊之类的，包括招生办法，还有往年的一些录取参考的一些信息，并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内部信息，还有什么内部数据这一说啊，大家千万别上当。
6: 哎，是的，而且在我们填报志愿的这一期间呢，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是能够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的参考服务的。各地各校呢，也将会组织各类线上的、线下的这种咨询服务。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信息和各相关学校的这种招生信息，一定要看官方渠道的信息来源，再结合自己的情况呢，理性的自主去填报。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明天的10点，本市呢将会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的申请进入到同时去进行摇号。另外呢，配置单位普通的小客车指标是400个。
6: 截止到2026年3月8号20:40，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的申请呢，共计是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254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8406家。审核函复审的结果呢，已经在5月25号公布过了。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或者到各区对外办公窗口来看一看审核的结果。
11: 另外呢，指标配置工作结束一个小时之后呢，咱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的公布栏下载文件，去查看配置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呢，您可以登录系统之后，在用户中心去查询配置的结果。当然，您也可以拨打电话12580来查询配置的结果。
6: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是以家庭签摇号中签的，将会由北京市有关部门呢对家庭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进行核查，核查通过之后呢，指标确认通知书会发放到位。另外呢，北京市也是支持普通小客车指标购置新能源小客车的，根据相关的规定，普通指标可以自由切换购置燃油车或者新能源车。咱们有普通小客车指标的朋友呢，就可以自由选择您是买燃油的呀，还是买电动小客车，也可以买这种混动的，也包含增程式的小客车和燃料电池小客车等等。在车辆出售或者报废之后呢，机动车所有人还可以更新为普通小客车指标，这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呢，我市进入到汛期，那么降雨的频次增加，空气的湿度。

0: 当然现在很多的博主会分享啊，采野生蘑菇判断它到底有毒没毒，其实这个非常非常不靠谱，就是目前来说没有简单的方法你就能直接判断这个野生蘑菇是不是有毒的。
1: 嗯，
0: 蘑菇长相千奇百怪的都不一样，而且呢多数的毒蘑菇和咱平时可吃的这种食用菌就外观你看起来非常非常像，你不是专业的人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千万不要到山区林地草地等野外环境随便的摘一些野生蘑菇回家就给它煮了炖了吃了。
1: 嗯，还有就是呢也不要从这些路边的什么摊贩啊流动商贩啊这些渠道去购买来源不明的这种野生蘑菇。
0: 嗯，
1: 也不要去被什么野生蘑菇山里自采的等等这些噱头去吸引了，千万不要去购买。
0: 嗯，对，不采不买。
1: 嗯，
0: 还有最后就是不吃，咱不要吃自己采的。
1: 嗯，
0: 或您都不知道这野生蘑菇从哪来的咱就别吃了。还有就是外出就餐呀，
1: 嗯，
0: 野外聚餐的时候不要主动的去点野生菌类的菜品。
1: 嗯，如果呢误食了这个野生蘑菇的话出现了比如说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啊
0: 嗯，
1: 或者是幻觉腹痛等这些不适合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立刻就医，切勿自行处理，以免耽误最佳的诊疗时机。另外啊您也要记得一定要妥善的保存剩余的这些野生蘑菇食物残渣等等这些样本，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要主动的去告知医生食用野生蘑菇的一些相关情况，以便医生能够快速的去识别毒物开展针对性的治疗。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着去尝鲜，包括春天万物生发的时候呢也想着去采一些野味啊，
1: 嗯，
0: 来让提提鲜，因为觉得这野地里长的它一定是最新鲜的，给自己换换口。
1: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的鲜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口鲜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隐患，会不会有一些对于健康潜在的隐患在等着我们。所以呢希望大家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消除侥幸的心理，咱们一起守护好自己舌尖上的安全。

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您好，
1: 请稍等。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4: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26日以晴到多云为主，紫外线较强，请您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

0: 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0: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0: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0: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0: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0: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0: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0: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0: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诈骗。这个诈骗呢，和兼职是有关系的。来看一下具体的发生事情啊。2016年的4月份，泉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了一个诈骗引流窝点，现场抓获以叶某前、叶某胜为首的犯罪嫌疑人6名，查扣涉案手机30余部、笔记本电脑1台。这个窝点是干嘛的呢？专门招聘兼职小时工，吸引别人入职。怎么吸引呢？就是说我们这儿啊高薪，然后把人骗来之后啊，利用这些兼职人员的个人信息，注册大量的社交账号去养号。养号的意思就是保持这个账号的有活跃度，防止被封号。然后呢，号养起来了之后，把账号拿出去卖掉。
1: 哦，是这样的一种牟利的方法。那么在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叶某前还有叶某胜呢，他其实触犯到了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你明知道他人利用这些信息网络实施一些犯罪，为其他这个犯罪提供了互联网的接入和服务器的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这些技术的支持，或者是提供什么广告推广啊、支付结算啊等这些帮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这个
0: 罚金。
1: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咱千万可不要涉足其中啊。
0: 对，很多的高薪陷阱啊，它不光是兼职，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反正这高薪啊，咱们一定要多多警惕。
1: 对，
0: 就是像自己的身份信息啊、手机号码、人脸信息是属于个人的核心隐私，绝对不要外借，也不要去出租出售，或者是什么陌生人找您啊注册一个网络账号，也不要去帮助。还得拒收来路不明的电话卡、快递物品，也不要用陌生设备去操作自己的账号。
1: 一定要严守我们的身份底线啊。除此之外，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种高薪的兼职。我不知道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兼职。
0: 做过兼职。
1: 大多数是什么类型的兼职？
0: 和专业相关的吧。
1: 啊，就是主持啊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我之前也去做过很多。像女孩子可能要比男孩子的兼职更多一点，
0: 路要宽点。
1: 不，倒不是。那这个就是有什么呢，我们去做过这种一个就是跟本专业相关的一些主持。然后还有就是在四川，他会每年有一个叫糖酒会。
0: 糖酒会。
1: 对，就是一个商品的展销会，然后他会需要很多的这种礼仪员，然后就是引导大家，比如说这边是什么区域，就有点类似于像志愿者，但是他感觉上是志愿者，但是他就是一个礼仪员嘛。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期间也会混杂着很多这种诈骗。
0: 啊，这儿为什么会有诈骗呢？
1: 因为他会说啊，这种礼仪，比如说啊，我们礼仪有身高的要求，身高得到1米7以上。然后你有没有模卡呀？没有模卡的话，你可以来我们这儿，你交一点钱，然后给你拍一套模卡。其实模卡就是你的身高体重，然后就是一个形象照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其实那个价格你说贵吧，它也不贵；你说便宜吧，对于当时上学的我们，本来就要找兼职来说，它也不算是一笔小的数目。而在这个时候呢，也会让骗子就是有空可钻，抓住了你想去找兼职的这个心理。哎，我其实拍了这套之后啊，你以后再做各种兼职啊，这个就是有更多的选择性。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平面模特，然后你可以去做礼仪员，你可以去做引导员，或者做会议的这种服务员，这种兼职都很高的啊，如何如何的。一听二去，觉得一咬牙一跺脚，这钱可以交，因为交完了之后我可以去接这些兼职啊。但是这时候有的时候你也要考虑考虑了，可能你也会进入到骗子的圈套当中。所以咱们在选择兼职的时候一定要去警惕那种高薪兼职，凡是更简单的工作内容的你也得想想，比如什么动动手指注册一个账号，哎，您就能赚钱。其实这些说白了大多暗藏一些陷阱，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也不要因为这个贪图一些小利去触碰法律的红线，一定要去守护好咱们个人的信息，远离这种网络的黑灰产。
0: 对，高薪兼职其实和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兼职有相似的地方，又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呢，就是帮你做资料，资料丰富了之后就可以接到更多的兼职。它相当于是赚取某一个环节的部分的费用。
1: 对，
0: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可以去做模特，说啊，这个形象啊各个方面特别好啊，我们就有 正好有一天我去到那个城市了，然后呢去到他们公司一看，感觉好像还挺正规的，但是呢他们所有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你认可他们的公司，然后呢认可他们的工作之后，你给他们交大概4-5千或者3-5千左右的一个价格，给你拍一套写真，做模卡，就能给你推单，也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些套路啊。
1: 他最后真的给你推吗？
0: 我没有交。
1: 哦，
0: 因为还好当时呢打电话给家里长辈啊，包括老师啊，问了问，哎，靠不靠谱啊这样的，因为别人毕竟是线下的实体公司嘛。但最后呢正是因为有了前辈的一些点拨吧，当时就没有交这个钱。其实各种各样的套路都存在，但是呢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呢可能不一定涉嫌到诈骗，只是说我们在选取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有所选择，一定要看清楚咱们这个兼职，我们做兼职是为了去赚钱，而不是先付出钱再去赚钱。再说了我们是学生兼职，可能有限的时间很少，就寒暑假一两个月的时间，你说靠着这个能赚多少钱似乎不太现实，所以我们要更加理性一点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有一些虚假的兼职、账号倒卖等黑灰产的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咱们一起让网络违法犯罪呢无处藏身。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真正的诈骗案件啊。经常我们手机上会收到一些境外的来电吧，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1: 我没有国外的亲戚啊，为什么会收到呢？
0: 我经常原来吧经常会收到的是什么来自美国的电话，
1: 哎呦
0: 这是比较多的。哎呀没亲戚，
1: 我是来自美国的 Mike 你好啊
0: 哎你这一套真不像演的
1: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里边吗？ Hello 我是来自美国的 Mike
0: 、没有没有，孤陋寡闻了看来还是兼职路窄了点儿。其实为什么说到国外这些电话呢，就是我们仔细会想一想，如果在国外没有朋友没有亲戚的话，大概率是不会接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会想着，哎呀这不就诈骗吗，从海外打过来的，我要真给你转账了，那钱都直接转到海外账户了，我还能要得回来吗？对不对？
1: 是啊，
0: 多半认为是诈骗的。但是现在呢骗子一看到我们警惕性越来越强，来换了一不一样的方式。他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呢，叫手机口。
1: 手机口，
0: 这手机口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骗子的电话，那另一部手机呢插的是国内本地的电话卡，在拨打受害者的电话。两部手机怎么去串联呢？通过扬声器的方式实现语音中转。是不是很传统？
1: 对，
0: 没明白吗？
1: 就是比如说就像你一部电话我一部电话，导播一部电话，然后呢我不是直接打给导播，我是打给你，然后再通过你的扬声器你再打给导播，然后这样传的。
0: 对，相当于两者之间它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通过中间人的两部手机实现联络。就这么一个叫手机口啊，他们通过这个来规避管理。此外呢还可能会使用一些什么GOIP 啊 VOIP 等设备组网，同时呢还接了多条电话或者宽带网络实现批量的拨号。其实他们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个不要被拦截。
1: 对，
0: 希望诈骗的行为实施起来更隐蔽一点儿，可信度更高一点。你一看美国，哎，没有朋友没有亲人肯定不接，
1: 果断拒绝。前面有钉钉家的都会那个。
0: 对啊，一看哎就北京的号码，哎，打电话接呀，是不是谁电话没存呀，找我有事儿啊。
1: 尤其是010什么什么的这种座机啊什么之类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是不是哪个谁找我会怎样的。
0: 哎，是的。那为什么手机口能成为诈骗的一种新方法呢？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呢是反诈部门分析的。首先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的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于陌生归属地的警觉，这是咱们刚才分析到了。还有就是设备的门槛低啊，两部旧手机一张电话卡，这一个沟通的网络就搭建起来了。隐蔽性很强，而且呢你想找很难找，因为两台手机中间人在那操控两台手机的时候，中间没有任何信息的传输，你追查不到。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他们想要让自己的行为更加隐蔽的一个特点。 还有就是诈骗分子呢常常说啊，高薪兼职只需要两部手机拨号日结佣金为诱饵，就把大家呢当成工具人了，自己呢躲在境外远程操控，就相当于骗子不会当这中间人，两个扬声器呢放一块儿来接通这个电话，而是找想要做高薪兼职的人来充当这个中间人，那我们很有可能就成为帮助诈骗分子进行犯罪的人了。
1: 对，所以这一点咱们自己要去小心了。其实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无论来电显示的是本地号码还是外地号码，凡是陌生人提及到什么转账汇款呐、索要短信的验证码呀、要求开启什么屏幕共享啊、让您去下载一些这个不明的软件啊，务必通过其他渠道去核实一下他的身份，不要轻易的相信。
0: 嗯，是的，还要提醒大家，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的电话卡或者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会被依法追究刑责。那同时呢，希望大家留意一下96110的来电预警，如果发现了可疑手机口的窝点或者兼职广告，咱们及时举报。
2: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3: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2: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3: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2: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3: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2: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控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京沈路天北路交叉口、机场东路顺平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此给大家做一个停车开门的提示：一、停车的地方不能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过，停车时要距离路面20到30厘米，除了驾驶人外，乘车人尽量从右侧下车。最重要的是禁止将车辆停放在行车道上。二、驾驶者要从左侧开门，可以先从后视镜观察路况，慢慢打开车门，千万不要一把推开，当发现情况时应立即关住车门。第三，驾驶人应提前提醒乘车人，特别是后排乘客，要看清车辆前后左右来往的行人、车辆等情况，确认安全后再开车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5: 再见。
6: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7: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8: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7: 好了，
8: 快递外卖骑手
7: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 小李，你说。
9: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7: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0: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9: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7: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啊。
1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6: 是谁说交通？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2: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2: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暑假马上来了，各种各样的教培广告呢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各家的方法呀有点雷同的是呢，都在用 AI 作为自己的剧情创作的主要工具啊。
12: 真是
0: 各种各样的雷人剧情，层出不穷啊。
12: 比如说你最近有刷到过吗？
0: 没有，
12: 可能就是没有精准大数据推给你。
0: 哎，不是，主要是没孩子。
12: 啊，不，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做完了之后呢，你肯定会刷到的这种各种视频。然后比如说那家长就是一个老师，戴着个眼镜，然后拿着坐在一个就是一大摞书架前面啊，然后拿着个纸就说，班主任不说，但是作为家长，你一定得知道的真相。然后再不就是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老天都在帮你。
0: 哎呀，这个真是太硬了，这广告。
12: 还有什么？
0: 我们有软一点的。
12: 什么暑期在家，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其实多半是就开始了。
0: 哎呦，这视频钩子设的可以。
12: 啊，就是这种。然后突然间我就想起来，我之前还刷到的那种视频，然后有的这个博主就站在视频面前，就刷到了嘛，那画面是什么？就说家人们，谁是你家人？不得不信，我才不信呢。然后就是那种。哎，有时候你真的，你刷到那种视频吧，他虽然说咱们这个短视频培训的时候也讲过，说你的视频想要留住人得有一个钩子，但是现在那个钩子就是烂大街了，哎，就真的不太愿意让人看。
0: 哎，这个钩子啊，就和原来啊什么购物平台开始兴起那段时间一样的，宝宝，
12: 啊，
0: 对吧？
12: 啊，亲。
0: 啊，对，亲，哎呦，叫多了之后，大家就觉得
12: 麻木了，
0: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同样的，这钩子用多了之后，好像。 钩子就没那么钩了啊，钩不住人了。那当然了，他们的目的呢，只是为了把大家留下来，然后制造焦虑啊。
12: 没错，
0: 这些账号的名称呢，您仔细一看，基本啊都有某某老师、某某伴读，这某某呢就是机构的名称。
12: 嗯
0: 啊，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什么样呢？老师的身份啊，过来人的身份。
12: 嗯
0: 啊，这个很有经验的家长、啊，就是把自己的人设 IP 打造出来之后啊，然后就开始往后去营销。推销什么阅读材料、思维教辅材料啊，开始卖东西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最终目的啊。而且现在 AI 他们用的确实用得好，就你分不清真假，你不看他视频平台左下角有没有 AI 提示的话，你真的分不清。
12: 现在 AI 技术真的太牛了。
0: 对，有时候你一晃，有可能被话术给引导了。
12: 嗯，
0: 这些话术呢，可能就是说什么类似于母子俩在厨房忙碌着。啊，然后母亲对孩子叮嘱，哎呦，妈妈给你提个醒啊，这次语文考试啊会涉及到很多个跨学科的内容，你就算把书本翻烂了也找不到答案。
12: 嗯，
0: 这感觉不是妈妈说的呀，这感觉好像是老师说的，
12: 有点那种感觉。
0: 哎呀，这 AI 创作的，他好歹把这个角色定位给定准了呀。
12: 嗯，
0: 然后孩子干嘛呢？孩子在大铁锅中翻炒啊，炒菜呢，孩子炒菜。
12: 嗯，
0: 妈妈在旁边叮嘱呢。然后孩子说什么呢？说啊，我们老师也说了，那我应该读什么才能应对这个变化呢？哎呦，这俩真是写论文呢，这啊，
12: 就很硬的那种广告就来了。
0: 太硬了，怎么应对这个变化呢？哎呦喂，真是很有 AI 的味儿啊。后来呢，视频的最后有一套某某大语文的教辅材料被端上来了啊。
12: 嗯嗯，
0: 这个特别奇怪，而且呢下方就标注着可能含有 AI 生成的内容，这妥妥 AI 生成。
12: 所以你就把那个可能去掉吧，就是含有 AI 生成嘛，对不
0: 对？
12: 还有就是这个教培教辅的这种广告啊，用这种夸张吸睛的去影响大家，比如说老板在旁边咆哮啊，我什么这么好的课本怎么就没有人买？你没有刷到吗？我经常看短剧的时候会有这种广告。
0: 难怪给你推，短剧看那么多。
12: 那经常会有那种，
0: 嗯，
12: 我们这么好的课怎么会没有人买？然后就是成堆的那种资料都堆在地上，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为了清洁工的女儿能够买得起，然后生意赔本也要再追加5000个名额，来再给大家上一波福利啊，就是这种，你就会感觉有点怪奇怪的，这明明是一个挺好的事儿，不是？的确，如果你真的是很好，能够去帮助大家，比如说孩子们去丰富一下这个知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你真有必要就这么做广告吗？
0: 相当于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12: 对，
0: 用夸张的剧情呢吸引大家关注，留下来之后呢，再去卖自己的教培材料啊，
12: 对。
0: 就像这样的一些夸张的雷人的剧情啊，真是很多很多。而且 AI 视频出来之后呢，它又是成批量的生产的。 AI 出一个视频比人咱们真实场景真人拍摄要快得多得多。
12: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视频就铺天盖地的，而且雷同度呢也非常非常高啊。
12: 是的，
0: 在网友分享的说出现了一些评论，很多评论里面呢也说到了说什么就被这个剧情给吸引了，吸引之后呢根本没看出来这是 AI 演绎的。这也是现在大家可能收到很多 AI 剧情，被剧情引导之后呢还不知道自己是正在被 AI 类的广告给洗脑。
12: 所以呢我们要就是提醒大家，在看一些视频也好，或者是您真的要去给孩子这个规划这个学习的一些比如说几年怎么怎么着或者是怎样的话，一定要理性的去面对，千万不要被这些 AI分分钟就生成的一个视频而营造的一种焦虑。
0: 哎，是的，这是使用 AI 啊，让我们大批量的看到雷同的剧情啊，不断的去给我们做洗脑。其实他们用的方法呢不只是 AI， 还有低价。我觉得低价这个引流呢可能相对 AI 剧情来说更能吸引人。
12: 嗯，
0: 打着什么免费送，搭配资料领取、写作秘籍、公益课程，就是你看上去啊一开始是免费的，但是往后呢它真的是免费的吗？那可不一定。有的朋友就经历过他们的套路啊，他在刷公众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说啊 B 站上有很多不错的纪录片，推荐暑假给孩子看看，哎，挺好的呀。纪录片清单，而且里面有一些纪录片呢他自己以往也看过，确实做得好，所以呢对这个文章有信任度了，他就点击了末尾推荐的阅读课无偿分享的链接，弹出了一个微信，他想着呢给孩子领取他们宣传的 AI 动画片就行了，因为说着免费领取嘛。 他就以为加了微信之后呢，他们会好心的啊，就发个文件啊，看这个 AI 动画就能够帮助孩子怎么怎么样，能达到什么什么效果，
12: 直接提取什么这个网我这个链接，
0: 哎，这并不是公益的。
12: 嗯，
0: 他后续呢是被拉到了一个微信群里面，你进群之后得填一系列的资料信息，还得单独下一个 APP， 这 APP 呢他之前也没看过啊，让孩子完成相应的测评，就是你想拿到一个资料并没有那么容易，就一系列的个人资料你得先写先填再下载，就整个的就是一个套路链条
12: 连环了。
0: 嗯，
12: 但是你想想你在填这些信息的时候，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这不又回到咱反诈那上面了吗？
0: 对啊，
12: 可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信息就被别人给卖了呢？
0: 哎呦，这很有可能，
12: 这得考虑考虑。咱们不能完全就奔着那个免费的来，这其实也有点类似于像诈骗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
0: 对啊，而且呢你越往后走啊，他们就不断的营销出一种非常紧俏的氛围啊，我们名额不多了，那我们的课时领取人数有限，说这个班型是网课的形式啊，给你优惠了之后啊，你再交多少多少报名费就能享受到我们的课程。
12: 嗯，
0: 我一例外全是营销，全是营销的那些话术和套路。所以呢咱们得清醒更加理性，避免这些低价的套路。除了低价之外还有人设造假，
12: 哎，这个一定要避雷啊。比如说为了这个避开机构推销的一些套路，其实一些家长呢他会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然后去寻找一些高年级的家长，尤其是什么这种家里孩子学习成绩倍儿好，这种牛娃的这个爸妈们去分享这种经验，但是这里面同样会逐渐的沦为就是教辅教培营销的一个重灾区。
0: 这个牛娃爸妈的经验分享啊，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去看，也想去看，因为当爸妈第一次当爸妈，
12: 对，
0: 这孩子上小学，我也不知道小学该怎么给他规划未来六年呀，
12: 没错，
0: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前这低年龄段该干嘛呀？不知道，哎呀，他孩子都被他培养那么好，那么优秀，学。
12: 咱们参考一下，对不
0: 对，
12: 对，
0: 你越往后看就越不对劲，各种各样的广告也是一样的啊，在他话术当中去植入，甚至呢还有一些广告说的是什么呢，前几天在这个文章当中写的是读六年级的大女儿，在去年的帖子里面她的女儿变成了什么呢，刚升入初中，这个重点初中。还有的文章写，哎，女儿半年前三年级，哎，这会儿在文章中又变成二年级，就时间
12: 太错乱了吧。
0: 你就能看得出来啊，他家不是孩子多，而是呢心思多。
12: 这时间这个也没太算明白啊，
0: 并不是算不明白，就是人设到处乱安，反正不管，我能够网住一批精准用户就行了。
12: 对，如果其实你要不是仔细的逐篇去看的话，你可能就比如突然就刷到了读六年级的女儿这篇了，那你可能就真的信了，然后可能也会在下面去问问，哎，这个挺好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会雇佣一些人在这个评论区下方，哎，营造一种就是热火朝天的分享讨论的这种经验分享的那种感觉，这时候其实哎可能你就陷入其中了。
0: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暑假马上来了，这各种各样的培训的宣传呀，有雷人的，有夸张的，有用 AI 的，还有着打着低价的噱头去引流的，各种各样的套路层出不穷，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做好背调，相信爸妈都想让孩子能够学习好不掉队，并且呢能够更快的把该学的知识啊都吸收到位，这样的话才不会落别人太多。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咱们越焦虑的时候其实越得理性，越要稳住自己的心态，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广告给扰乱了自己的规划和计划。咱们可以向老师问一问，对不对？
12: 对。
0: 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上网看一下专家的一些分享一些分析，如果您确实就想给孩子呢找个机构，不管是找兴趣班的还是教培类的，一定得到机构去看一看啊，看一看墙上挂的这些荣誉是不是真的呀，机构有没有相关的营业执照啊，这些东西看清楚看仔细再做选择。
11: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1: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1: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1: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1: 尽在大家求证。

0: 家求证，咱们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水是昨天晚上烧的，能喝吗？还有就是这水啊，在这个开水壶里面反复烧来烧去的，还能喝吗？这水烧这么多遍，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呀？
1: 这些还有什么千滚水容易致癌，隔夜水不能喝，这些留言就随之而来了。然后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也会发现，就是家里面这自来水啊会出现水垢。
0: 哎，水垢这是正常的，因为它就是水中的一些微量元素啊，不能说微量元素，天然矿物质加热之后呢，有一定的沉淀，这也是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只要咱们的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对咱们的身体呢是没有影响的。
1: 你看这第一个谣言不就跟大家去分享完了吗？然后还有的人会说了，那个千滚水，什么叫千滚水？就是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这水不能喝。
0: 哦，水不能喝，
1: 那能致癌呢？这是真的吗？
0: 咱们首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下，人体呢主要是依靠肾脏、肝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的，并不是说水越喝越多就会这个排毒，相反呢，短时间内你喝的水多了之后，还会导致身体的电解质紊乱，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所以说喝水喝多少是因人而异的。少量多次啊，补充就可以了啊，不一定说咱们一定得喝满多少，因为现在网上也有一些谣言说每天得喝4升以上的水才能够排毒嘛。还有就是千滚水的问题，这是明显被夸大了的。就生活当中你正常反复烧开的水呢，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的标准限值，但是反复烧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口感不太好。
1: 其实也会造成这个能源的浪费。所以建议大家按需烧水，现烧现用呗，既安全又节约。
0: 对，
1: 因为你烧开呢冒气儿，你看你水一点点一点点就少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咱也太过于相信了啊。
0: 对，还有就是隔夜水不能喝，这个也并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以往的生活习惯呢，也会觉得隔夜水是不是真的不能喝呢？还有隔夜的茶水。
1: 隔夜水这事儿我有点双标
0: 啊。为什么呢？
1: 就是我在单位用我这个保温壶打的水，第二天早上来剩多少我都会倒，就不喝了。但是在家里呢，我们家那个水啊它是一个恒温壶，然后这个水可能一个星期我都在喝。
0: 哎呀，
1: 是不是很双标？
0: 也不算双标吧，毕竟单位的这个水壶你一直放桌上闷着的，可能闷着久了，它水的口感呀、味道啊，如果出现了一些异味的话，肯定是不能喝的。对吧？也分开来看待，也可能是你家里用的壶比较好，你心里对它就比较信任。
1: 就是我烧完了，我们家那个水壶就是它自热到加热到100度之后，它会恒温到45度，就一直是那样子。然后这是一大桶，大概有好多升，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嘛，所以一般我可能一个星期都没把这壶水喝完。
0: 你这就是真正的千滚水。
1: 真的是千滚水，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0: 另外我们回到隔夜水能不能喝啊，关键的不是说它是不是过了 一晚上，而是在于它保存的条件和放的方式。比如说你烧开之后啊，如果是在干净密闭的环境下放，隔夜之后呢还是可以用。
1: 那我那个壶就是密闭的，我们家那个恒温壶，办公室那个壶可不是密闭的。
0: 只要它干净的就可以用。那如果是敞着放的，再加上你装水的容器又不干净啊，你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味啊杂质啊，咱就别喝了。所以说隔夜水不能喝啊，这个不能够直观的去理解。而且隔夜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可能从晚上10点开始睡觉啊，到第二天早上这个7-8点钟，10个小时左右就算隔夜水了。那你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中间也隔了10个小时左右，那为什么晚上就能喝早上剩的水呢？
1: 好问题，
0: 是吧？所以说不要觉得什么水呀茶水呀这个啊加了一个隔夜两个字儿，您就觉得这东西不一样了啊，该扔就扔，并不是这样。咱们要辩证的来看待，只要水不出现一些有异味儿啊有颜色的变化呀，咱们还是可以用的。只是说平常的生活习惯呢就少量多次啊，平时呢水少打一点少烧一点，
1: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播报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区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张龙。 为了在家里也能享受冰块自由，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购买家用制冰产品。常见的家用制冰产品主要就是冰块模具。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选购、安全使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带您一探究竟，把好冰块安全第一关。冰块模具是一类结构简单的基础制冰工具，多为盒状或块状，又称冰格。常见的材质有塑料、硅胶、不锈钢等，均为食品级，可以直接放入冰箱或冷冻室使用。其特点是形状较为丰富，能制作方形、球形、条形等多种造型的冰块，并可以直接将饮用水、果汁、咖啡液等多种类型的液体冷冻成冰块，能够满足日常饮品降温、食品保鲜等特殊需求。因体积小巧，操作便捷，可以重复使用，冰块模具广泛应用于家庭场景当中。选购提示：一、关注材质是否安全。选购时应重点查看产品是否标注食品接触用或执行标准 GB4806 系列相关信息，选择标识规范、材质明确的产品。二、查看标签标识是否齐全。正规产品会标注产品名称、材质、生产厂名、厂址、执行标准或注意事项的信息。对于标识不全、三无产品，消费者应该谨慎购买。三、注意感光质量。选购时可观察产品表面是否光滑平整，有无毛边、裂纹、明显杂质、污渍等，闻一闻是否有明显的异味，若存在刺鼻味或颜色异常，建议不要购买。四、结合需求选择规格。不同冰块模具在脱模便利性、冰块大小、清洗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家庭日常使用可优先选择易脱模、易清洗、结构相对简单的产品，减少卫生死角。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建议消费者选购商场、超市、电商平台等正规店铺进行渠道购买，并保存购物凭证，以便出现质量问题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使用提示：建议使用符合应用标准的清洁水源进行制冰，并尽量避免反复冷冻解冻，降低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二、冷冻时避免与冰箱中的生鲜食品、气味较重的食品混放，防止交叉污染或串味，影响冰块卫生和口感。三、使用后应及时清洗、晾干，避免残留水垢、污渍或滋生细菌，保障后续使用安全。如发现产品老化、破损、变形，应及时更换。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方微博或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
0: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温暖和善意是人和人之间最温柔也最长久的连接。您对别人的善意和体谅，总会在不经意之间用别的方式回到自己的身上。
1: 所以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真心换真心，温柔遇温柔，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关系模式了。
0: 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提到脑血管病救治，很多人会联想到复杂的手术和漫长的康复过程。然而，神经介入技术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式。爱科医疗器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神经介入领域，从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路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秉持视同己用的企业价值观，为患者及医生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守护生命健康。爱科医疗2017年落户南彩镇，作为一家专注于神经介入领域的创新型医疗器械企业，爱科医疗深耕出血性与缺血性脑卒中诊疗领域，构建了覆盖全诊疗流程的产品线，具备完整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能力。科技创新是爱科医疗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搭建中美双研发中心，组建国际化研发团队，在支架、编织、表面改性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截至目前，累计申请专利160余项，其中87项获得国内和国际授权。在产品研发及临床应用方面，爱科医疗的 Lentis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术后12个月动脉瘤成功闭塞率为 91.4%， 优于同类产品 1.17 至 1.66 倍。术后12个月支架内狭窄率仅为0.8%，优于同类产品2至4倍。Lattice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运用 MI202 技术，支架及机械球囊均进行电化学处理，光滑表面使输送顺滑，优化支架内狭窄，减少术后并发症，让颅内动脉瘤治疗迈入自动挡时代。持续的研发投入转化为汇集临床的优质产品。爱科医疗始终坚持临床需求导向，将研发成果与临床应用深度结合。其产品 Lattice NTXT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 Lattice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 SIN 系列微导管等，涵盖支架、导管、微导丝等多个品类，精准匹配不同患者的诊疗需求。目前，爱科医疗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全国1000余家医疗机构，凭借精准的性能、可靠的质量，获得临床医生和患者的高度认可。记者侯新泽报道。垃圾桶站成了宜居加分项，对，您没听错，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以前常被吐槽的民生角落，如今在顺义不少小区已经华丽变身。至于方法和节奏，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穿上科技铠甲，配齐除臭消杀等设施，垃圾桶站变身为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顺义区从今年3月推动垃圾桶站升级，目前已覆盖20个镇街、57个小区、95座厢房式桶站建成投用，已完成年度提升任务。华丽变身分3步加法，目标就是真正服务好居民。第一步，怎么改？要听居民怎么说。升级前，双峰街道兰亭龙湾社区广泛收集居民对桶站提升的建议。兰亭龙湾社区居委会主任全杰说，兰亭龙湾社区居委会服务水印兰亭、橡树龙湾小区，两个小区刚建成5年左右，居住环境优越，大家注重居住品质的维护。今年5月，居委会通过居民议事座谈、入户走访、电话等形式，全方位摸排居民的想法，确定了原址提质、科学并站、合理增口的改造思路。6月11日，两个小区的新桶站全面上线，桶站投放口数量按需精准配比。水印兰亭设有厨余垃圾投放口4个，其他垃圾投放口13个，可回收物投放口2个，有害垃圾投放口1个。橡树龙湾适配小区规模，设置厨余垃圾投放口4个，其他垃圾投放口11个，可回收物投放口2个，有害垃圾投放口1个。脚踏式开门，操作便捷，大家普遍反映的问题，这台设备都解决了。第二步，加分项，几个月后依旧整洁如新。整洁得益于霉味儿，而霉味儿的秘密武器则是厢房背部日间不停运转的轴流风机和臭氧消毒机。 轴流泵机主动送风，强制换气，加速厢房内空气流通，及时驱散异味，排出污浊空气，从硬件上解决了密闭空间闷热异味堆积的问题，开门时不会异味扑面。华阴园是今年三月顺区首批安装厢房式投放点的社区之一，一个月前又成为首批在厢房式投放点内加装轴流泵机的试点。结合社区整体布局和投放习惯，社区将原有的四处分散统站优化整合为两处厢房投放点，一东一西分布在社区南侧主路旁，均衡覆盖所有住户，也让社区环境更加整洁。华阴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黄晨林说，我们开展了丰富的宣传活动，并设置专人维护统站，统站环境越好，居民就更加爱护，居民越用心维护，社区环境就更好。第三步，接着干，稳步提质，长久惠民。硬件设施迭代升级是基础，常态化精细管护才能长久留住宜居质感。各试点社区同步建立起专属运维体系，落实专人保洁、定时消杀、设备维保、日常巡查等工作。社区志愿者、垃圾分类指导员常态化在岗值守，引导居民规范投放。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格报道，近日顺义区集中宣传月暨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行。活动安排了发言、宣讲、授旗、聘任等环节，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针对性反诈提示。最受在场师生关注的是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带来的反诈专题培训。培训一开始，民警马秋焕就点明了大学生群体的特点：网络使用频率高，信息辨别能力尚在养成，经济来源有限且相对单一，

些特征叠加，使得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落入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贷款等骗局。更值得警惕的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年轻群体中呈上升趋势，只需出借一张银行卡代为转账，即便只是赚几百元辛苦费，也可能构成犯罪。零门槛、无抵押、无利息，专为学生打造，秒到账。看到这样的广告语，你是否会心动？当心，这很可能是一个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陷阱。注销校园贷诈骗。此类诈骗手法主要分为两类，虽然具体话术不同，但核心都是利用人们对个人征信的重视制造恐慌。一类是针对有注册网贷平台账号或有贷款记录的学生，谎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征信。另一类针对无注册网贷平台账号或无贷款记录的学生，谎称身份信息被盗用注册网贷，需配合注销，否则影响征信。刷单返利，发案率最高，动动手指就能赚钱。骗局的起点往往是一条私信或群消息，骗子先给予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再以连单解冻等理由诱导大额投入，最后失联。警方提示，所有要求先垫资的兼职都是诈骗。冒充客服盯上学生生活费，您购买的商品质量不合格，现为您办理三倍赔偿。骗子能准确报出订单信息，引导开启屏幕共享，趁机转走账户资金。警方提示，正规平台退款在 APP 内操作，无需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虚假贷款，精准收割急用钱的学生，无抵押，秒到账，学生证即可。一旦上钩，骗子会以解冻费、保证金等名义反复收费。警方提示，凡是在放款前先收费的，一律是诈骗。冒充熟人 AI 换脸技术已介入，我是你辅导员，急需周转一下。不少学生接到视频电话，看到对方的脸，听到熟悉的声音，便轻易信以为真。但 AI 换脸和声音合成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视频通话中的熟人也未必是本人。培训中，民警还剖析了大学生被骗背后的心理机制，贪利心理、恐惧心理和过度自信。活动现场还为校园反诈志愿服务队授旗并颁发聘书，这支由学生组成的队伍将承担反诈知识宣传、线索报告、同伴提醒等职责，成为警校联动机制在校园的重要支点。顺义警方提醒广大师生，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向就近公安机关反映。记者李一鸣报道。六月的顺义麦浪翻金，在北小营镇海昌农机合作社旁一片看似普通的麦田里，上演着一场严苛的角逐。近日，全市冬小麦优新品种展示观摩测产活动举行，来自育种、推广、种植等各环节的专家齐聚于此。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从眼前十个优新品种中筛选出最适合北京地区的种子选手。来，你尝尝。测产现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任立平随手从麦穗上搓下几粒麦子递给记者。放进嘴里，初感是硬，细品有纯粹的面粉清香。但对于一旁的专家们来说，这一尝却藏着各种数据，含水量、蛋白质大致含量，是否后熟充分。这些普通人难以辨别的细微差异，正是决定一个品种能否进入推荐名录的关键。一位正在数颗粒数的技术人员头也不抬地说，我们不仅要用仪器测，还要用牙咬、用眼观、用手搓。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将一个麦穗的籽粒全部剥出，一粒粒数清，再乘以母穗数，这便是理论产量的基础。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沉稳，仿佛手中握着的不是麦粒，而是严谨的实验数据。实收实测测产环节容不得半点马虎。记者注意到，一位病染微霜的专家在收割机放粮前爬上收粮车，仔细检查车斗是否清理干净。他一边查看，一边叮嘱身旁的年轻技术员，哪怕是几颗旧麦粒混进去，测产数据就不准了。攀登车体的身影虽显得有些吃力，但那双手依然稳健有力。严苛不止于此，在展示地中，一垄外观奇特的黑色小麦引起众人注意。
麦穗黑色，籽粒也呈深紫色，看着。

0: 子到一粒粮食，中间横亘着无数次这样的弹性上。那些通过测产的种子还要接受品质分析、加工适宜性评价，最终能端上百姓餐桌的无一不是优中选优。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

0: 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妈妈，为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8: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二合一，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
6: 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5: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4: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7: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 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6: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7: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8: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9: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8: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1: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20: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1: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0: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2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22: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4: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2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 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北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0: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伊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常。

0: 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

0: 段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

0: 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 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现在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相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0: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
1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求稳，
18: 中和之道， 九。
0: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首个央地协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完成，探索综合更新西城路径。
0: 本市前五月财政收入增长6%，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
1: 中考落幕，升学赛道不止一条，1+3、特长生、职高等多渠道助力学子逐梦。
0: 本市今年高考692分以上111人，本科录取分数线429分。
1: 北京今天10点将会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指标。
0: 7月上旬，本市启动本年度职称申报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多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华能小区，如今焕然一新。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西城区了解到，华能小区作为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年初完工，不仅探索出一条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的西城路径，还推动国资委出台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为1889个央企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请听报道。
2: 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特别漂亮。
3: 原来什么样子？
2: 走哪电线一看的天落地网一样的。家里过去最头疼上下水堵得特别厉害。
4: 在新街口街道玉桃园华能小区，记者遇到了正在健身的居民尤大妈。他说在小区居住了24年，如今的变化让他没想到。
2: 上下水呀、电梯呀、有活动的下沉公园呀，在这小区住的心情比较舒畅。
4: 1994年建成的华能小区产权属于央企产权，到2011年，6栋住宅楼外墙脱落，管道老化，电力增容不足，也没有安装电梯。200户居民向街道提出改造诉求，从而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改造接力赛。产权帮华能国际电力公司总经理助理祝同直言不讳。
5: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福利分房了，从国资委还是从政府这个方面都没有一个文件说是你可以拿一笔钱来给都是个人的产权的房子去更新这些东西了。
4: 一边是急迫的民生诉求，一边是政策的空白无法立项，再难也要向前一步。西城区建委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科科长郭华刚全程参与了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
6: 纳入华能集团的改造项目主要的由他们出资，纳入我们属地西城区政府的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内，就是要双纳入。假如要是说我们区政府不给他立项的话，后面的程序啊就无法招投标，也无法纳入这个属地的监管。
4: 双纳入双立项后，通过央企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等多元融资机制，破解了资金难题。2021年5月，华能小区综合整治项目获批后，问题接踵而至，拆除屋顶违建、征求居民改造意见等并不轻松。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浩说，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成立项目临时党支部，联合产权单位以及业主共同参与小区管理。
7: 光靠执法部门去聊，光靠社区同志去聊，可能谈不下来。单位作为支部的这个成员再去做工作，最终所有的37个违建全部的进行了拆除。
4: 居民诉求事无巨细，处处要耐心和细心。玉桃园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雪梅深有感触。
8: 尤其上下水改造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居民的用水的问题、上厕所的问题、夏天这个洗漱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找周边资源，老年食堂提供这个送餐服务，会为中高考的孩子有这样的家庭去找一些这些自习室，都是我们要一逐户根据实际情况来做的。
4: 在小区完成了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加装电梯等工程后，新街口街道还从整治环境秩序入手，改建了口袋公园、童趣乐园等休闲健身空间，并积极挖掘周边楼宇资源，为居民提供车位超过100个。今年初，华能小区全线亮相，作为本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动了国资委在京中央企业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实施，为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路径。郭华刚说，
6: 参照华能老旧小区改造这种模式，全力推进其他的央产老旧小区应改尽改。
1: 下面请听记者张玉的评论。华能小区的改造不是一场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以民生改善为核心、以制度创新为引擎的系统性突围。当居民在闷热的夏夜里经历七次断电而汗流浃背，当行动不便的老人困在无电梯的楼房中艰难上下，当政策空白让千百次诉求屡屡束之高阁，向前一步不再是口号，而是对政府和央企初心担当的考量。治理突破源于制度创新，西城区首创全国首例央产小区改造双纳入机制，彻底打通了央地管理界限，不仅解决了立项难题，更撬动了央企主导、政府补贴、社会参与的多元融资闭环。电力增容、管道更新、电梯加装，每一项工程背后都是对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具体回应。改造不只是硬件更新，更是暖心治理的升级。项目设立临时党支部，依托居民诉求清单化解邻里矛盾，盘活闲置边角空间，打造休闲童趣场地，细微改造温暖民心。如今小区环境焕然一新，社区自治有序运行，物业缴费率连续3年100%。改造的终点不是钢筋水泥，而是社区共同体的重建。从单点改造到形成可复制的西城模式，这项探索更推动政府层面出台新政策，破解共性难题。事实证明，再难的困局，只要敢于向前一步，就能在主动作为和创新实践中赢得百姓的掌声。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昨天到平谷区、密云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今年气候特点和防汛形势，立足打好防汛遭遇战主动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前做实做细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严密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平谷区海子水库是济运河流域核心防洪枢纽，殷勇查看水库管理运行状况，要求强化上下游水情、雨情信息实时互通和汛情联防联控机制，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计划，扎实做好水库隐患排查、安全调度等工作。市消防救援总队将海子水库作为今年市级水域救援训练场地，殷勇叮嘱各救援队伍围绕真实灾情场景严格刻苦实训实演，要统筹调度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的握手机制，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投送力量就近处置险情。密云水库第一溢洪道是潮白河流域防洪安全关键工程，殷勇指出要坚决守护好密云水库安全防线，强化流域水情雨情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预警，科学细化防洪调度方案，最大限度保障下游防洪安全。在太师屯镇蒲泰路3号桥原址，殷勇查看清水河水毁修复工程进展，详细了解密云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刻汲取灾害教训，全面提升山区防汛应急避险能力，加强与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的汛情信息对接，严格落实巡堤查险防汛措施，镇村干部要严格值班值守，抓实转移组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关键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1到5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增长6%，完成年度预算的45.3%，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88.9%，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 一到五月是财政部门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不断优化支出结构，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821.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44.4%。从主要支出领域来看，科技支出392.2亿元，增长24.6%，重点支持3城1区联动发展。教育支出547.7亿元，增长2.6%，重点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中小学学位建设、困难学生资助等。卫生健康支出334.3亿元，增长10.5%，重点支持同仁医院等新院区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等。
0: 2026年北京中考昨天落下帷幕，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比去年增加1.5万人。而更引人关注的是不断拓宽的升学渠道，1+3培养实验、特长生、职业高中，考生和家长的选择更多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3: 太好了，终于考完了，
9: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考生们涌出考场，有的和家人拥抱击掌，有的捧着鲜花在校门口拍照合影。小赵同学走出考场时一身轻松，笑着和妈妈拥抱。
10: 中考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体验吧，体验一下大规模的考试氛围，使我的内心抗压能力增强一些。
9: 得益于1+3贯通培养项目，他通过不懈努力，早在初二下学期结束时就提前上岸，被本校高中录取。小赵从小就喜欢打篮球，是校篮球队的控球后卫，除了学习就是训练。初三进入1+3后，他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10: 我一直把科比视为我的偶像，他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一直激励我。未来啊，我的目标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专业，通过这个方式能更接近我的梦想吧。
9: 和小赵一样提前锁定去向的还有孟女士的儿子。面对孩子理科偏弱、成绩起伏的现实，孟女士没有选择在短板上盲目消耗，而是果断转换赛道，用声乐特长敲开了心仪高中的大门。
11: 几次比赛都能拿到一等奖和金奖的时候，她就说我学视唱练耳、学声乐和乐理比数学简单多了。她就在这上面得到了一个正反馈，她就觉得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9: 如果说特长生是扬长避短，那选择职业高中则需要一份打破偏见的勇气。总结了大女儿去年中考的经验，刘女士在儿子初三上半学期就考察了7-8所职业学校，看环境、聊专业、问前景。今年4月，孩子就被心仪的中等职业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录取了。
12: 因为我们家有个老大，去年坚持到最后考试，也没有上了高中。这个老二呢，学习就还不如他姐姐，我就想着，不如就一早确定一个学校，
13: 就让他学一点技术，自己能够生活，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吧。
14: 没上普通，也是有点遗憾的，就走了一个职高的。我选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也是兴趣爱好吧。然后呢，未来这个人工智能不是大趋势吗？希望我为了自己好好学习，我想研发机器人。
9: 面对中考，也有家长用双保险应对未知的焦虑。王女士自称是躺得比较平的家长，初三的模拟考试女儿发挥得不太理想，让她不得不认真考虑其他方案。中考前，他找了一家国际学校的普高班给女儿兜底，
15: 希望孩子能多一个选择，因为普高班最后可以高考，也可以走国际办学。有了这个底以后，就更不焦虑了。考试这件事啊，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考成什么样，我觉得都是你得接受的结果嘛。
9: 中考从来不是人生的定局，当立交桥取代了独木桥，我们欣喜地看到每一条路都通往各自的远方。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高考最低控制分数线昨天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分以上的分数段有111人。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明天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明天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登录志愿填报系统的密码为高考报名时登录报名系统所用的密码。如果考生忘记密码，请按照网页提示找回密码，或者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本人所属报名单位申请重置密码。
0: 新闻广播消息， 今天上午10点，本市将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时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今年上半年的家庭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528855个有效编码，个人申请共2546598个有效编码，单位申请共38406家。指标配置工作结束1小时后，申请人可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配置结果，也可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指标配置当日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0点到9月30号24点，朝阳区将会投放3000万元汽车购新礼包，礼包以加油充电、汽车保险服务两类权益形式发放，各1500万元。其中加油充电服务权益由消费者在指定第三方平台上传相关资料，审核通过后将直接发放到本人账户。需要注意的是，本礼包政策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
0: 首都机场昨天在3号航站楼举办“会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活动以“第一国门，让爱聚首”服务品牌为引领，集中展示首都机场服务升级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6: 颁奖音乐响起，26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服务之星从候场区列队走出。平日里，他们隐没在航站楼各自忙碌的岗位上，此刻却汇聚成了一道整齐的方阵。
17: 我们是做餐饮的，然后也是从基层服务员做起，非常荣幸。
16: 首都机场携手合作伙伴，从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3个维度全面换新服务产品。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了老年、手秤等5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了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18: 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今年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
16: 首都机场始终致力于向全球旅客展示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今年首都机场边检正式落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举措，入境旅客只需提前在线填写，抵达后便可快速通关。目前该项服务的网填率已接近98%。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博说，
19: 同时呢，我们航站楼内也配套了全流程的多语种服务，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另外，我们楼内也有免费北京半日游以及北京及周边游等多种文旅产品，让您不出机场就能预定，落地就能开启北京之旅。
16: 活动当天，首都机场正式发布旅客服务承诺7.0版，新版承诺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月购随心等9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
19: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1: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报道，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记者昨天了解到，本届大会搭建北京主会场加瑞士日内瓦海外分会场加西藏拉萨国内分会场3地联动布局，其中瑞士日内瓦分会场已经在3月31号率先举办。大会将在北京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6月27号到7月3号在隆福寺街区打造数字潮市，集结数十家数字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

0: 证的外籍人才都可以申报。7月7号到桑网站，点击个人办事栏目进行操作。经过单位审核公示推荐和评审服务机构审核阶段并完成缴费后，9月初到12月初进入答辩评审阶段。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通信管理局近日通报，今年以来，北京信息通信行业已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超过19万张，拦截诈骗电话超过708万次，短信超过1.27亿条。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过50%。
0: 继出现在中考数学卷后，人形机器人又在昨天的中考物理卷中亮相。试题选取机器人抓取过程中，双腿并拢下蹲时的静止状态，将电动机对机器人的膝关节提供的力简化为杠杆模型的动力，引导学生从物理学的视角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
2: 近日，国内首个商业太空态势感知望远镜观测阵列在新疆正式投运。这个阵列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开运集团研发建设，主要承担在轨航天器观测、空间碎片监测、近地轨道态势研判等任务，助力我国商业航天自主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再获突破。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现实退票挡在门前，演出票退改的合理空间在哪里？
5: 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演出票退票难，除了概不退换的强硬规定，还有精确到分的刚性实现。近日，市民王女士反映，她提前一周在猫眼平台申请退票，被平台以超过退票截止时限为由拒绝。当消费者的突发急事撞上商家的退票时限，到底是规则不讲情面，还是条款暗藏陷阱？一边是政策要求建立梯次退票机制，一边是一刀切的格式条款。演出票退票的合理空间究竟在哪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5: 在猫眼平台购买了3张31日下午3点一个6.1儿童的马戏票。
6: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场马戏全名叫做六一快乐加拿大 Israel 灵秀马戏舞马。他们一家三口的门票一共花了870元。5月24号晚上，孩子学校通知活动时间与马戏时间冲突。5月25号一早，他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文字回复称，非常遗憾，根据该演出项目的规则，您的订单确实无法办理退票。王女士随后查阅了这场演出的退票规则，其中关于退票截止时间的规定让她难以接受。
5: 订单协议呢是写明退票截止时间是5月24日的11点18分，即便在时限内退票呢，也要扣除一定的这个手续费。退票时间呢还精确到了分，实际上是谁也无法预知一周以后的事情，不好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广大的消费者也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6: 王女士继续致电平台客服申诉，平台客服回复说，
7: 电话客服和在线客服方案答复权限的话，这边都是一致的。
6: 在演出开始前2天，王女士不想门票浪费，再次联系平台客服询问是否可以让孩子的爷爷奶奶凭票去看马戏，但客服回复说，

0: 看客服的话也是给咱们有尝试沟通过，也给您去尝试申请过。因为这个票品的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是凭证件去观看的，就是谁买了谁去看嘛，去不了的话造成损失啊确实挺让人心疼。
1: 王女士认为平台的退票规则属于霸王条款，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2: 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典型的一个霸王条款，从法律的这个层面呢应该是视作无效格式条款。还有整整一周就主动联系了平台来协商这个退票，完全不会影响门票的二次售卖，仅凭单方制定的一个严苛时限，直接就剥夺了消费者协商退款的一个权利啊！我认为呢是已经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1: 那么票务平台制定的退票规则是否合理？主管部门对此有没有约束？记者了解到，猫眼票务平台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主管部门为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于是记者就此事咨询东城文旅局，对方回复称，
3: 我们经过和平台协商，根据订单规则，他这边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退款，如果他存在异议，建议通过司法程序维权。
1: 新闻热线此前多次报道演出票务纠纷问题。去年四月，市民李先生在大麦平台购买权志龙澳门场演唱会门票，下单支付后发现订单为菲律宾场，李先生当即申请退票，却被平台以特殊商品为由驳回。后续他了解到，共有300多名消费者遭遇同样问题，其中部分消费者维权成功，但是只拿回70%票款，而他始终没能办理退款。
4: 4月30号6点之前可以退70%，收30%手续费。我那天的的确确申请过了，我也有电话的，就那个通话记录。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不能退了。而且他们收30%手续费，你觉得合理吗？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当前各票务平台退票标准差别很大，大麦等演唱会平台实行阶梯退票机制，分时段梯度扣费，演出取消可全额退款，另售退票险保证突发情况。猫眼区分演出类型，大型演唱会配套阶梯退改，但很多儿童马戏、小剧场演出设置了严格的截止时限，超时一律不予退票。虽然平台已有各类退票规则，但依然存在消费者认可度低、难以接受的情况。就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分析，对于退票问题，消费者维权面临两大困难。
5: 第一个的话，还是最普遍的，花很长的时间和诉讼的成本去维权。第二的话呢，目前呢，由于没有直接的规定，导致司法机关在进行判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相应比较确定的判罚标准，因为个案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嘛，法院也只能通过个案去判断。
1: 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明确要求大型营业性演出需建立完善的退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购票退票权益。对此，赵律师解释说，
5: 目前呢，在市场上呢，还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条款去限制它的，只能说这个文旅相关部门啊，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出台更详细的监管的方案。
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7: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
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提到脑血管病救治，很多人会联想到复杂的手术和漫长的康复过程，然而神经介入技术提供了新的治疗方式。爱科医疗器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神经介入领域，从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路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秉持视同己用的企业价值观，为患者及医生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守护生命健康。爱科医疗2017年落户南彩镇，作为一家专注于神经介入领域的创新型医疗器械企业，爱科医疗深耕出血性与缺血性脑卒中诊疗领域，构建了覆盖全诊疗流程的产品线，具备完整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能力。科技创新是爱科医疗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搭建中美双研发中心，组建国际化研发团队，在支架、编织、表面改性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截至目前，累计申请专利160余项，其中87项获得国内和国际授权。在产品研发及临床应用方面，爱科医疗的 Lentis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术后12个月动脉瘤成功闭塞率为91.4%，优于同类产品1.17至1.66倍。术后12个月支架内狭窄率仅为0.8%，优于同类产品2至4倍。Lattice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运用 MI-202 技术，支架及机械球囊均进行电化学处理，光滑表面使输送顺滑，优化支架内狭窄，减少术后并发症，让颅内动脉瘤治疗迈入自动挡时代。持续的研发投入转化为汇集临床的优质产品。爱科医疗始终坚持临床需求导向，将研发成果与临床应用深度结合。其产品 Lattice NTXT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 Lattice 血流导向密网支架 SIN 系列微导管等，涵盖支架、导管、微导丝等多个品类，精准匹配不同患者的诊疗需求。目前爱科医疗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全国1000余家医疗机构，凭借精准的性能、可靠的质量，获得临床医生和患者的高度认可。记者侯新泽报道。垃圾桶站成了宜居加分项，对，您没听错，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以前常被吐槽的民生角落，如今在顺义不少小区已经华丽变身。至于方法和节奏，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穿上科技铠甲，配齐除臭消杀等设施，垃圾桶站变身为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顺义区从今年3月推动垃圾桶站升级，目前已覆盖20个镇街、57个小区、95座厢房式桶站建成投用，已完成年度提升任务。华丽变身分3步加法，目标就是真正服务好居民。第一步，怎么改？要听居民怎么说。升级前，双峰街道兰亭龙湾社区广泛收集居民对桶站提升的建议。兰亭龙湾社区居委会主任全杰说，兰亭龙湾社区居委会服务水印兰亭、橡树龙湾小区，两个小区刚建成5年左右，居住环境优越，大家注重居住品质的维护。今年5月，居委会通过居民议事座谈、入户走访、电话等形式，全方位摸排居民的想法，确定了原址提质、科学并站、合理增口的改造思路。6月11日，两个小区的新桶站全面上线，桶站投放口数量按需精准配比。水印兰亭设有厨余垃圾投放口4个，其他垃圾投放口13个，可回收物投放口2个，有害垃圾投放口1个。橡树龙湾适配小区规模，设置厨余垃圾投放口4个，其他垃圾投放口11个，可回收物投放口2个，有害垃圾投放口1个。脚踏式开门，操作便捷，大家普遍反映的问题，这台设备都解决了。第二步，加分项，几个月后依旧整洁如新。整洁得益于霉味儿，而霉味儿的秘密武器则是厢房背部日间不停运转的轴流风机和臭氧消毒机。轴流风机主动送风，强制换气，加速厢房内空气流通，及时驱散异味，排出污浊空气，从硬件上解决了密闭空间闷热异味堆积的问题，开门时不会异味扑面。 华银园是今年三月顺区首批安装厢房式投放点的社区之一，一个月前又成为首批在厢房式投放点内加装轴流风机的试点。结合社区整体布局和投放习惯，社区将原有的四处分散统站优化整合为两处厢房投放点，一东一西分布在社区南侧主路旁，均衡覆盖所有住户，也让社区环境更加整洁。华银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黄晨林说，我们开展了丰富的宣传活动，并设置专人维护统站，统站环境越好，居民就更加爱护，居民越用心维护，社区环境就更好。第三步，接着干，稳步提质，长久惠民。硬件设施迭代升级是基础，常态化精细管护才能长久留住宜居质感。各试点社区同步建立起专属运维体系，落实专人保洁、定时消杀、设备维保、日常巡查等工作。社区志愿者、垃圾分类指导员常态化在岗值守，引导居民规范投放。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记者李格报道，近日顺义区集中宣传月暨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行。活动安排了发言、宣讲、授旗、聘任等环节，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针对性反诈提示。最受在场师生关注的是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带来的反诈专题培训。培训一开始，民警马秋焕就点明了大学生群体的特点：网络使用频率高，信息辨别能力尚在养成，经济来源有限且相对单一，这些特征叠加使得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落入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贷款等骗局。更值得警惕的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年轻群体中呈上升趋势，只需出借一张银行卡代为转账，即便只是赚几百元辛苦费，也可能构成犯罪。零门槛、无抵押、无利息，专为学生打造，秒到账。看到这样的广告语，你是否会心动？当心，这很可能是一个为大学生量身定制的陷阱。注销校园贷诈骗，此类诈骗手法主要分为两类，虽然具体话术不同，但核心都是利用人们对个人征信的重视制造恐慌。一类是针对有注册网贷平台账号或有贷款记录的学生，谎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征信。另一类针对无注册网贷平台账号或无贷款记录的学生，谎称身份信息被盗用注册网贷，需配合注销，否则影响征信。刷单返利，发案率最高，动动手指就能赚钱。骗局的起点往往是一条私信或群消息，骗子先给予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再以连单解冻等理由诱导大额投入，最后失联。警方提示，所有要求先垫资的兼职都是诈骗。冒充客服盯上学生生活费，您购买的商品质量不合格，现为您办理3倍赔偿。骗子能准确报出订单信息，引导开启屏幕共享，趁机转走账户资金。警方提示，正规平台退款在 APP 内操作，无需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虚假贷款，精准收割急用钱的学生，无抵押、秒到账学生证即可。一旦上钩，骗子会以解冻费、保证金等名义反复收费。警方提示，凡是在放款前先收费的，一律是诈骗。冒充熟人 AI 换脸技术已介入，我是你辅导员，急需周转一下。不少学生接到视频电话，看到对方的脸，听到熟悉的声音，便轻易信以为真。但 AI 换脸和声音合成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视频通话中的熟人也未必是本人。培训中，民警还剖析了大学生被骗背后的心理机制，贪利心理、恐惧心理和过度自信。活动现场还为校园反诈志愿服务队授旗并颁发聘书，这支由学生组成的队伍将承担反诈知识宣传、线索报告、同伴提醒等职责，成为警校联动机制在校园的重要支点。顺义警方提醒广大师生，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向就近公安机关反映。记者李一鸣报道，六月的顺义麦浪翻金，在北小营镇海昌农机合作社旁一片看似普通的麦田里，上演着一场严苛的角逐。 近日，全市冬小麦优新品种展示观摩测产活动举行，来自育种、推广、种植等各环节的专家齐聚于此。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从眼前十个优新品种中筛选出最适合北京地区的种子选手。来，你尝尝。测产现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任丽萍随手从麦穗上搓下几粒麦子递给记者，放进嘴里触感是硬，细品有纯粹的面粉清香。但对于一旁的专家们来说，这一尝却藏着各种数据，含水量、蛋白质大致含量是否后熟充分，这些普通人难以辨别的细微差异，正是决定一个品种能否进入推荐名录的关键。一位正在数颗粒数的技术人员头也不抬地说，我们不仅要用仪器测，还要用牙咬，用眼观，用手搓。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将一个麦穗的籽粒全部剥出，一粒粒数清，再乘以母穗数，这便是理论产量的基础。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沉稳，仿佛手中握着的不是麦粒，而是严谨的实验数据。实收实测测产环节容不得半点马虎。记者注意到，一位病染微霜的专家在收割机放粮前爬上收粮车，仔细检查车斗是否清理干净。他一边查看，一边叮嘱身旁的年轻技术员，哪怕是几颗旧麦粒混进去，测产数据就不准了。攀登车体的身影虽显得有些吃力，但那双手依然稳健有力。严苛不止于此，在展示地中，一垄外观奇特的黑色小麦引起众人注意，麦穗黑色，籽粒也呈深紫色，看着颇具市场潜质。然而专家们在现场合议后却一票否决。顺义区农服中心粮经科负责人刘国明告诉记者，商品性不错，但抗寒性不过关，不适合北京地区种植。除了新品种的特性表现之外，记者发现专家们在现场讨论最集中的话题就是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以顺义区为例，今年全区小麦种植面积近16万亩，推广了12个优质品种。然而今年入夏以来，天气特殊，临近收获期接连降雨，给小麦成熟和品质带来挑战。从一粒种子到一粒粮食，中间横亘着无数次这样的田间考试。那些被一票否决的种子倒在了抗寒性上，那些通过测产的种子还要接受品质分析、加工适宜性评价，最终能端上百姓餐桌的无一不是优中选优。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9: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

0: 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

0: 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9: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9: 行。
10: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3: 鞋管网格二合一，
14: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5: 天星星。
1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